0: 北二十三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

0: 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6: 快！
1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3: 人在，什么都在。
14: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11: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近年来百色坚持以体育赛事为媒，以赛促旅，以赛兴城，全力打造体育新名片。
3: 王永超在全市防台风水库安全度汛暨防范新的风险和安全生产事故两线作战动员大会上强调，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0: 百色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启动10多年来，累计培养讲解员3000余名，完成公益讲解超过30000场次，成为百色青少年红色教育的亮眼名片。
3: 田东农产品挺进大湾区，现场签约1500万元订单。
0: 我是主播珊珊。
3: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从职业赛场的铿锵玫瑰到乡土赛场的草根英雄，从篮球馆内的激情对决到绿茵场上的奋力拼搏，这个夏天，百色以球为媒，以赛会友，用一场场精彩纷呈的体育赛事，点燃了又江大地的运动热情，也擦亮了体育强势的崭新名片。职业足球的坚韧，乡土足球的凝聚，群众篮球的激情，

0: 交织成百色体育多元发展的壮美图景。7月12号晚，2026女超联赛第十轮激战正式开打，广西苹果贝农女足坐镇主场苹果国金体育场迎战陕西智丹女足，7300多名球迷到场观看比赛。开场后，广西苹果贝农女足掌控主动，但陕西智丹女足防守严密，反击犀利，上半场连入两球。下半场，广西苹果贝农女足调兵遣将，全力反扑，可惜得势难得分，最终0-2，遗憾告负。比分虽不理想，但贝农女足姑娘们全力拼搏的韧劲，仍然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广西苹果贝农女足球员获利。
1: I think it's always difficult when you're playing against.
2: 我们可能对于这个特别深度的防守准备的还是不够充分。虽然说没能拿下本场比赛，但是现场还有很多的球迷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相信总有一天胜利会到来的。
0: 球迷林佳怡。
3: 第一次从南宁来到苹果，然后第一次看我们女足苹果女足的比赛，然后我本身也是十分热爱足球啊，看到我们全场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为我们的女战士们加油，我心里也非常感动，也希望我们苹果的女足能越来越好，能站上更大的舞台。
0: 球迷农方。
4: 这轮的比赛让我感觉到了我们贝农女足还是一如既往的坚韧，即使面对强敌还是能在球场上发挥出色，并且踢出水平。我始终相信我们苹果贝农女足的实力，期待球队以后后续依然能够顽强的拼搏，砥砺前行。
0: 职业赛场的拼搏令人动容，乡土赛场的热情同样热烈。近日，锡林县古丈镇第五届古荣杯男子足球赛精彩开幕，全镇干部群众齐聚赛场，共赴这场饱含乡土气息的文体盛会。18天的赛程不仅决出冠亚季军，更在绿茵场上连结了各村情谊，凝聚了乡贤力量。锡林县球员黄峰源：
5: 这里的足球氛围当然好，全力以赴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锡林县球员王素敏：
6: 大家都在场上热情发挥，都在努力拼搏，把这个赛事踢得很好，很精彩，希望我们的正超越办越好，让下一代也积极参加这个足球赛事，喜欢上足球，爱上足球，热爱足球。
0: 足球赛场热情澎湃，篮球赛场同样激情四射。本月初，贵 BA 百色主场首秀在百色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百色市右乡谷队坐镇主场迎战贺州市麒麟篮球队，最终以104-81的比分大胜对手。贵 BA 是广西首个由政府主导、覆盖14个社区市的自主品牌篮球赛事，承载着振兴群众篮球运动的使命。市民廖女士：
7: 很激动，很精彩，打得很激烈，非常的激动。
0: 百色市右乡谷队球员戴登泉：
8: 希望往后的比赛，然后能更好的配合在一起，拿出这更好的成绩交给百色的父老乡亲。
0: 近年来，百色坚持以体育赛事为媒，以赛促旅，以旅兴城，全力打造体育新名片。一场场球赛不仅是竞技的较量，更是凝聚人心、展示风采、拉动消费的多元平台，让千姿百色在运动的激情中焕发更加耀眼的光芒。
9: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14号，全区防汛防台风暨水库安全度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市长王永超在自治区会议结束后组织召开全市防台风、水库安全度汛暨防范新的风险和安全生产事故两线作战动员大会，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自治区工作要求，狠抓各项部署落实，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坚决打赢两线作战攻坚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参加会议。王永超指出，做好今年的防汛工作和安全生产工作， 不仅是保安全促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检验政治站位、宗旨意识和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要深化思想认识，准确把握今年防汛工作和安全生产的特殊重要性与严峻复杂性，深刻认清当前严峻形势，打消松懈心态，破除惯性思维、看客心理，扛起安全监管责任，把形势估计得更加严峻一些，把困难设想得更加充分一些，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周全一些，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王永超要求要聚焦重点任务，全链条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的实战能力，要突出精准主动，严防江河湖库险情发生，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发生，严防城乡严重内涝，筑牢风险管控前沿阵地，要强化机制运行，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严格落实暴雨预警校应机制，抢占风险预警先机主动，要做好应急准备，严格做好应急处突准备，突出抓好避险转移工作，提升应急处突保障水平，要聚焦重点攻坚发力，全力压降安全事故高发态势，抓好中央考核、自治区考核反馈问题的整改，强力推进打非治违行动，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王永超强调，防汛工作和安全生产工作责任重于泰山，必须构建闭环责任体系，拧紧责任链条，扛起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配合，严明工作纪律，凝聚起两线作战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市领导蒙启鹏、郑胜景、赖荣生、吴志伟、李建华、方志高、关海琼、葛峰、方胜斌等参加会议。
0: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唐建豪、通讯员田夏元报道。7月13号，2026年暑假《党的故事我来讲》征作新时代好少年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在百色旗纪念馆正式开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50名少先队员将在此开启为期一周的集中学习培训活动。培训合格后，他们将获颁结业证书，正式成为百色旗纪念园的小小讲解员。开班仪式上，孩子们接过学员证，兴奋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代班老师介绍说，今年培训更注重精神内化，将引导孩子们在实地讲解中锻炼表达能力，增强责任意识，让这段经历成为伴随他们成长的宝贵财富。学员罗子瑜：
10: 拿到学员证，心里挺激动的，感觉特别光荣。我第一时间想跟我的好朋友分享，因为平时我们对红色历史比较感兴趣，他知道我被选上一定很开心。我特别期待自己站在展厅，把百色旗的故事讲给更多游客听。
0: 学员何秋明：
11: 上岗讲解我最怕的情况就是同学提问我回答不上来，今后我会向老师多学习讲解本领，知道更多红色故事，把学到的红色故事都讲给同学们听。
0: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培训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红领巾讲解员回信精神的具体举措。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培训不仅注重讲解礼仪、语言表达等基本功，更着力引导孩子们用心感悟革命先辈的信仰力量，把红色故事讲到游客心里去。百色旗纪念馆社教科讲解员、培训代班老师车龙娜：
12: 红领巾讲解员的经历会成为伴随孩子一生的精神印记，带来持久而深刻的正向影响。少年时期种下的红色种子将陪伴他们成长，激励大家在未来求学、工作道路上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据了解，这是百色举办的第17届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自2010年项目启动以来，培训班已累计培养壮汉、苗瑶等各民族讲解员3000多名，讲解员累计完成公益讲解超过3万场次，志愿服务总时长近4万小时。 该项目去年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已成为百色青少年红色教育的亮眼名片。
9: 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通讯员姜伟报道。近日，田东县组团到广州参加芒乡入湾合作共赢百色芒果广东产销对接暨展销推介活动，进一步深化粤桂协作消费帮扶成效，拓宽田东特色农产品在大湾区的流通渠道。启动仪式上，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陈开枝深情回顾了两广三十年帮扶情谊。他表示，消费帮扶对百色芒果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起到了关键作用，希望粤桂双方企业紧抓本次产销协作机遇，用好广东全域市场及电商媒体资源，让百色芒果在大湾区叫得更响，卖得更好，辐射全国消费市场。推介会上，百色市芒果协会围绕产业规模、品种优势及供应链配套做了推介，参会企业向客商展示了芒果冰棒、田东生态香米等农特产品。田东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雪香：
13: 本次参展一方面是借助展销平台，集中展示田东县芒果深加工、香米等特色农产品；另一方面，我们组织五家企业与大湾区渠道商签订长期供货协议，把展销对接转化为长效增收渠道，实实在在带动种植户、加工企业稳增收、拓市场。
9: 活动现场，多家田东企业与广东企业达成总计达1500万元的产销合作订单，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对接成果。佛山紫气东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陈建英：
14: 今天我们与田东参展企业签订了采购协议，打通产地直采通道，减少中间流通环节，让广大消费者以更实惠的价格吃到正宗的百事田东芒果，也助力田东优质农产品稳定拓展湾区市场。
9: 当天同步进行的展销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果香四溢，吸引了众多市民、客商驻足品鉴、拍照打卡、选购产品。广州市民莎莎：
15: 我对百色的芒果的话印象是很好的，口感上的话就是很醇香，没有什么丝，还有独特的一个芒果的一个风香味。
0: 苹果融媒记者苏湘云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部分地区近期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灾情牵动人心。近日，苹果市在文化公园举行支援广西洪涝灾害集中捐赠活动，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捐赠现场秩序井然，暖流涌动，爱心企业代表、机关干部、职工、热心市民群众纷纷响应参与，将一笔笔善款、一批批救灾物资投入捐赠点，生动诠释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传统美德，彰显了社会各界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责任担当。苹果某企业总经理程海星：
16: 我们希望在政府的号召之下，能尽自己的力量，有钱捐钱，有力出力，希望我们横州的百姓尽快能得到生活上面的改善，恢复正常的生活。
0: 爱心人士黄秀荣：
17: 我是小旭，公益直播间家人，代表我们的家人将昨天我们捐入到的61笔善款近万元的采购物资送到我们募捐的现场。
0: 活动中，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密切联动，扎实做好现场秩序引导、物资登记清点等各项工作，有力保障捐赠活动平稳有序开展。苹果市慈善促进会秘书长黄佩玉：
18: 我们第一时间印发救灾倡议书，开展线上线下双渠道募捐通道，这次募捐严格遵守自愿原则，全部定向用于灾区群众安置与灾后重建，确保每一份爱心精准送达灾区，切实守护群众善意。
0: 当晚捐赠活动继续在苹果国金体育场外开展，众多球迷在观赛之余接力献爱心，将白天的善行暖意延续至夜晚，汇聚起全天候不间断的社会关爱热潮。 热心市民黄女士。
19: 今晚我们来干土韭菜呢，路过这边刚好遇到千果的灾区，我们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和爱心。
0: 据悉，爱心捐赠倡议书发出后，苹果市各界也积极响应，纷纷慷慨解囊。截至7月12号，苹果市慈善促进会即接收到社会捐赠资金约88万元，目前募集到的善款。

0: 及各类生活物资正有序统筹调运，驰援灾区。
1: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岑慧报道。为呵护干部职工身心健康，7月14号，百色市融媒体中心特邀百色学院教育学院心理学教授黄荣峰前来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讲座以呵护心理健康、巧做自我调试、凝心讲好百色幼江故事为主题，紧密结合融媒体岗位工作实际，围绕心理健康认知、心理认知误区纠正、压力管理、情绪调节等心理健康知识展开，采用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引导融媒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掌握科学实用的自我调节方法。讲座现场互动积极，氛围轻松愉悦，大家在学习中掌握了为心理减负的实用技巧，自我关怀意识与抗压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为高效投入工作、保持健康生活状态注入了正向动力。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闹坡县统战系统持续深化民族团结提质工程的实施，升级打造国门党校、国门书吧等宣传阵地，组建同心宣讲团，开展宣讲100多场，覆盖群众3万多人次，争取750万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落地12个产业及基础设施项目，依托乡村夜话等载体，累计解决群众诉求400多件，调处矛盾纠纷260多件，持续巩固团结和睦的民族关系。
1: 近日，在田阳区板峪镇的连片稻田里，联合收割机穿梭其间，匀速推进精准作业，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当前正值夏收关键期，板峪镇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收割，通过农机加农技深度融合，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既有效减轻了农民劳动强度，还能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近日，芒乡友情让爱传递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自家人明星公益演唱会在田东县草坪集市温情上演，结合近期广西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情的实际，演唱会大力弘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精神，广泛募集救灾款物，为受灾群众传递温暖，汇聚力量。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近年来，百色坚持以体育赛事为媒，以赛促旅，以赛兴城，全力打造体育新名片。
0: 王永超在全市防台风水库安全度汛暨防范新的风险和安全生产事故两线作战动员大会上强调，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1: 百色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启动10多年来，累计培养讲解员3000余名，完成公益讲解超过3万场次，成为百色青少年红色教育的亮点名片。
0: 田东农产品挺进大湾区，现场签约1500万元订单。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3: 听百色，
1: 听百色观天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发布表彰决定，我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警13年来，严明始终扎根水域救援一线。2018年6月，我市公安局组建广西首支水上救援大队，面对全新的领域，严明毫不犹豫第一个报了名。严明，
4: 因为刚入警的时候我是在巡警大队，有很多就是接触到水面的警，当时我们没有经过专业的一个训练，就没有办法处置这些情况，所以后面有了这个潜水队组建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报名了。
1: 此后8年，严明和队友不断磨砺技术，先后考取了开放潜水、洞穴潜水、急流救援救生等9个国内外水域救援高等级资质证书。去年初，严明和队友迎来了极限考验，2名科考人员在田阳区一处喀斯特溶洞内失联。接到救援指令后，严明担任突击组长，背负60公斤重的装备，一次次潜入黑暗、缺氧、迷宫般的水下洞穴，铺设近1000米长的引导绳，逐一搜索20多个气室，

0: 有小时候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同年七月，湖南省永顺县一名潜水爱好者被困水下洞穴，失联长达110小时。严明与同事接到指令后，连夜驰援800公里，凭借丰富经验，精准定位，用水下拖带战术，将早已濒临极限的受困者安全救出。从百色到湘西，严明和队友在一年内2度登顶水下救援珠峰，为全国积累了宝贵的洞穴潜水救援实战经验。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在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都是没有底的，我不知道我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时候就是说，我是党员，人民群众在里面，那我就有这个信念，我要把他救出来。
0: 这份为了人民的信念可以追溯到2010年，那一年正在读大三的严明光荣入党。从父亲和爷爷身上，他早早读懂了共产党员4个字的重量。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首先就是树敖这个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这么一个信念，其次就是我们要在危难的这个救援任务中，党员要第一时间站得住，去执行这些更危险、更艰难的这个任务。
0: 8年来，严明参与救援100余次，救助群众160多人。实战救援之余，严明和队友研发编写的水域警务实战训练课程，填补了国内水域警务实战训练的空白。从救援尖兵到队伍带头人，如今身为大队长的严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队伍建设当中。在他的带领下，大队目前已有4名新队员开始学习潜水技术。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梯队建设，培养更多的一个优秀的这个洞潜救援的一个人员。我们今年也采购了一些先进的设备，比如说声呐，比如说我们水下机器人，这些设备对于跟我们平时救援来说，我们还是要磨合，我们怎么把这些设备能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战术去。
0: 2025年，严明获评全国最美基层民警，个人先后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主要是获得这些荣誉以后啊，自己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就感觉自己责任更大了，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嘛，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我们要把整个团队打磨得更好啊，我们要打造一支能征善战的这么一个铁军队伍。
0: 从13年前的一名普通民警，到2度登顶水下珠峰的救援尖兵，从2010年入党时的莘莘学子，到如今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严明用行动证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写在入党誓词里，更写在每一次第一时间站得出的生死救援中。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微波炉其实有很多隐藏功能，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我说三分钟就能蒸出嫩滑鸡蛋羹，你会相信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碗鸡蛋羹吧。碗里打入两个鸡蛋，加盐，几滴食用油，蛋液和清水按照1:1.5搅匀。说到这儿，有朋友说了，我也是用微波炉这样做的，为什么蒸蛋羹直接炸开了，蒸出来的全是蜂窝？其实啊，这个关键点就在于不能一次性长时间的加热，咱们需要分3次加热，每次只叮1分钟。出锅淋一点生抽和香油，蛋羹滑嫩无比。你要不要回家再用这个方法重新做一回？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

0: 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2: 小五夸赢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苗钻到干草堆了！
3: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4: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5: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7: 北京时间9:30。
8: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在我们的会客厅呢，我们是迎来了一位老朋友，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田茂华老师。田茂华老师呢，不仅是党史专家，广西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百色市社会科学特聘专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特别会讲故事的人。每次和他聊红歌，或者说听田老师说红歌，我们都会发现，原来这些熟悉的旋律背后藏着那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波澜壮阔。今天田老师又要带我们走进那些熟悉的旋律背后，在歌声当中重温百年党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田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0: 小葵好，朋友们好。
9: 欢迎田老师再次的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我们说到了七月，可以说是红色七月，也想到了红歌。那说到了红歌，就会有很多，包括说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歌唱祖国等等，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唱，但是未必知道他们背后的一个故事。那田老师呢，您也是长期研究红歌和党史，能不能先和我们定义一下什么是红歌？红歌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它的源头又是在哪儿呢？
10: 五四运动以来啊，中国共产党就倡导了新潮流，领导了新体制文化，它的内容涵盖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曲艺、书法、美术、摄影、雕塑等艺术的门类，第一次实现了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我们称之它为红色文化。

0: 因为红色象征着热烈、鲜血、正义、光荣和胜利。红色的经典歌曲是我们红色文化宝库中闪耀的珍珠，它扎根在优秀的传统文化沃土，反映着广大民众的心声，回荡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声，闪耀着正义的思想光辉。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唤起工农千百万，文艺工作者就从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歌曲中汲取丰厚的营养，注入革命的基因，使之通俗易懂，凝心聚力，广为传播，推动着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从这个角度来说，红色的经典它是革命的金钥匙、晴雨表、助推器，极具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革命性的宝贵价值。这些经典作品它经得起时光的考验、岁月的淘洗、民众的评判，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1: 当我们说到了红歌当中的百年党史，那么我们是从国际歌开始说起的。国际歌是如何传入到中国？那么当时它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早期的革命歌曲又是唱出了怎样的时代呼声呢？
0: 自1920年起，那些外出留学和勤工俭学的革命青年呢，就从法国、从苏俄首先带回了文字，起初的名字叫《劳动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瞿秋白是第一个实现了词曲的配译，并且在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的闭幕会上，他亲自指挥代表首唱，成为不同革命时期共产主义理想的符号，也成为了党代会及重大政治活动的固定仪式。
1: 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十送红军啊，唱的是哪段历史？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传唱至今呢？
0: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时期，我们共产党呢领导了多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各级的苏维埃政府，老百姓翻身做了主人。十送红军这首经典作品呢，它描述了在1934年的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当地的群众纷纷前来送别亲人子弟兵，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情景。在196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朱正本和张世燮等人采风整理创作而成。这首歌的曲调基于赣南的采茶戏，它运用了回旋式的曲式结构，极具辨识度的方言衬词，情景交融的场面叙事，复杂情绪的层次表达，成为我们红色音乐民族化的标杆作品，将我们的历史记忆升华为跨越时代的审美经典。

0: 火岁月当中的红歌也是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的，也包括说像《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南泥湾》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唱出了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时代的呼声。那这首歌是如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呢？
1: 《义勇军进行曲》呢，首先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首歌呢，旋律悲壮，鼓舞人心，伴随着中国革命，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1949年的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其为代国歌，到了2004年，成为正式的国歌，并写入了宪法。
0: 这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必须要了解国家的这种发展历史啊。那么还有呢，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啊，是被誉为民族精神的史诗。那我想问一下田老师，在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创作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黄河大合唱》呢，它创作在1939年，词作者汪蔚然呢，他在东渡黄河的时候，亲眼目睹了那些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那些耗子啊穿云破雾的场景，他深深地受到震撼，就写下了这首歌词。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呢，就在延安简陋的土窑里抱病连续写作了6天，他是靠吃白糖来提振精神，并且由他的妻子钱韵玲协助他抄谱，他一口气完成了8个乐章，在4月13日，在陕北公学的大礼堂首演了，就迅速了传遍了全国。这个交响音乐啊，是我们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是震撼人心的音乐史诗，它多维地体现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所以它成为了穿越时空的不朽经典。

0: 在听到了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份震撼和力量。那么如果说黄河大合唱是音乐的民族精神的史诗，那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更加笃定的声音和对信仰的这种坚定。那这首歌呢，是1943年由平山县人曹火星创作的。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在战争年代可以传遍全国呢？
1: 因为这首歌啊，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啊，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与劳苦大众风雨同舟，跨越了千难万险，走向了胜利。这首作品呢，饱含深情，内涵质朴，鼓舞人心。在整个革命时期啊，它激励着全民抗战，所向无敌。
0: 延安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歌曲，比方说像《南泥湾》等等。那那个时候的延安为什么能够成为红歌的摇篮？可能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好奇的。请田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
1: 中国共产党延安13年呢、使延安成为了革命胜利红色的摇篮，更是淬炼品质的精神高峰。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直接塑造了中国文艺制度的基因。那时的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热情高涨，激活了精神追求的创造力。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定地走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那时候有鲁迅艺术学院的人才摇篮，更有大批的文艺社团的体制的支撑，所以延安时期啊，诞生了很多的红色经典集群，比如说《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南泥湾》《军民大生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等，歌剧、秧歌剧，各种门类。这些作品啊，成为战时动员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军民的精神源头，更加成为我们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风格的奠基地和实践的典范。

0: 是这些红歌是成为了当时战时动员的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精神源头。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阶段呢，可以说从这几首红歌当中感受到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代表啊，像东方红。那么我们知道呢，东方红最初是陕北民歌《骑白马调》，后来呢是由农民歌手李有元改编而成。那这首歌是怎么样就成为了时代的颂歌呢？
1: 东方红这首红色经典堪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旗帜，因为它真实地表达了人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真心拥护。这首歌呢，它贯穿着红色的记忆，是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文化符号。我们更认为它是信仰之声，是希望之气，是力量之源呐。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唱祖国这首歌，歌唱祖国呢是被誉为第二国歌，那么它的诞生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田老师，
1: 这个故事啊更有趣了。歌唱祖国呢是王生呢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的时候啊，他就产生了一种灵感和创作的冲动。1950年9月呢，他来北京买乐器，他再次的被天安门广场的那种情景啊激荡得热血沸腾。在北京返程天津的火车上啊，他就忍不住用香烟盒来记录他所构思的歌词和曲谱了。
0: 嗯，
1: 并且在火车上呢忘我的高声歌唱，到了家了以后呢，他连夜的边哼唱边完成，还把他怀孕的妻子也拉起来跟着他一起哼唱。哎，完成了这首作品了以后，想不到他会被报社退稿，但是他不气馁啊，他自己亲自刻蜡板印曲谱啊，兴致勃勃的到那些工厂啊，到那些学校啊，自己去教唱，所以呢就轰动了整个京津地区了。到了1951年4月15日啊，《人民日报》啊就正式的刊登了这首歌，并广泛的推广。国家文化部呢就把它定为国庆的必唱歌曲。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他，并且赠送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

0: 今天和田老师对话呢，其实会让我感觉到，我们都知道红哥非常有力量，但是红哥背后的故事啊，应该说也值得我们去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阶段的一些歌曲啊，可以说呢，它也是从改革开放走到了现在，代表着我们正在发展当中的这种中国的一个变化。像《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不忘初心》等等。从《春天的故事》到《不忘初心》，红哥的风格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新时代的红歌传承了什么，又创新了什么呢？
1: 我们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红歌的风格啊，也从单一的政治宣教转向了多元化的审美表达。首先它的情感基调呢，从原来高亢激昂的，那就转向了温情的叙事。早期的红歌呢，多采用高快响应的进行曲式，主要它要强调一种集体意志与战斗的精神。改革开放后呢，就注重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人性的关怀，旋律呢趋向了柔和抒情，题材呢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了日常生活与家乡风物。比如说在希望的田野上啊，春天的故事啊，这些作品啊，就以亲切朴实的笔触，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老百姓。

现了心声。这些作品的音乐语言词汇啊，也从原来的民族民间单一的素材呢，转向了中西方融合的多元风格，作曲的技法呢更加的丰富，在风格上啊大胆的跨界，使这些作品更具当代感与思念的味道。比如说十五的月亮啊，望星空啊，表现形式呢也从过去长期以来以合唱齐唱为主啊，转向了独唱，流行化的传播，演唱的方式呢也越来越多样化了，传播的媒体呢就更加翻新了，也更加破圈了。不管时代怎么变，精神内核永远不变，它只能使感染力更加加强，传唱度呢更为拓展，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审美趋向。

0: 在听田老师分享的时候，我会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您不是在讲红歌，而是把自己放进了红歌里。我想呢，这也和您就是30多年的党龄，和您几十年如一日的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在田老师的表达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了您对红歌的这种厚爱。同时的话呢，田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开展了许多的红歌宣讲。那我也想问一下，就田老师在这么多的红歌宣讲当中，有没有哪一场让您会感触特别深的？
1: 说起这个红色经典的感人的课堂氛围啊，那是数不胜数了。那我就说一个例子呗。2023年的9月，在桂林的一次课堂里啊，我呢就把电影歌剧党的女儿这个真实的故事啊说给大家听。那就是1935年红军长征之后，主力转移了，在当时的江西苏区啊，反动派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江西苏区。故事中呢，就说到共产党员玉梅从血雨腥风里站立起来，她历经千难万险找到地下党员七叔公，他们擦干眼泪掩埋战友，坚定地相互鼓励，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永远跟党走，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真实的感人故事在讲述的时候歌声响起了，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天边有颗闪亮的星。然后我就结合这个故事的氛围，让广大的学员一起来深情的学唱来演绎。当时台下300多位的学员呢，都被这个故事感染了，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集体的热泪盈眶，甚至有很多的学员呢还泣不成声。这样的场景虽然很多很多，但是那一天的氛围啊，让我每每想起来啊，总是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0: 田老师，刚刚您说到了，就是让您非常动容的这个场景，就是在桂林宣讲红歌的时候，能不能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清唱一段，就是《党的女儿》歌剧当中的这首插曲《天边有颗闪亮的星》呢？
1: 好，我就来清唱一下，把大家一起带入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呗。

0: 相信通过田老师的分享，会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所以的话呢，大家会情不自禁的，就是带入到了这个场景当中。我刚刚也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的。那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下田老师，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感受到红歌它之所以能够传唱至今，靠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它最核心的这种感人至深的一个力量。那么在您看来，您会觉得说红歌最核心的力量是在哪里呢？因为有的人说红色音乐呢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想问一下，红歌对于当代人，尤其是年轻朋友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 在我看来，我们的红色经典长唱不衰，长唱长新，它是永不过时的。因为它表达的不是个人恩怨，小资的情调，不是那种无病呻吟、荒诞低俗、哗众取宠、口水流行的肤浅作品，它表达的是一种家国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红色的经典，它给我们建立起了一种积极进取、阳刚开阔的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竭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在挫折面前，我们要顽强不屈，追求真理，我们视死如归，集体主义，责任担当。红色的经典作品，它引领着我们远离那些假丑恶，追求真善美，它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在学习的过程里陶冶情怀，健康心态，升华境界。正是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它在社会里传递着每个时期满满的正能量。我认为红色经典它有精神，而精神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红色经典它更有情怀，当我们每个人的追求与国家的兴旺紧密地相连的时候，你会感到天地是多么广阔，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光荣。红色经典更有意志，当广大民众的力量汇集成海的时候，我们的梦想终将照亮灿烂的现实。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美好的事物总是要被歌颂的，美的魅力总是不可抵挡的。对于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学习者来说，经典有力量，前路更有光芒。美的生活，美的追求，它永远是人类向往的星辰大海。
0: 衷心的感谢田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当然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七月的中国，歌声嘹亮，愿这些穿越时空的旋律继续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好的，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

0: 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八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0: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二十四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1.1白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于上周末结束第3轮争夺。目前，百色市队2胜1负，积5分，排名暂居第1位。7月18日20点，百色市队将在百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场迎战桂林市队。据悉，本次赛事门票售卖所得全部收入将全额捐赠给南宁横州市灾区，用于支援当地灾后重建与民生保障工作，以赛场热血汇聚暖心力量。百色融媒消息，近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横州市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不少学生家庭房屋受损，农田被淹，经济压力陡增。灾情发生后，百色高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资助机制，对受灾地区学生进行全覆盖排查，为受灾学生纾困解难。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获悉，截至7月14日15时，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善款6.6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接收3亿元，横州市慈善会、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其他19个慈善组织接收约2.08亿元，红十字会系统接收1.52亿元，全区。

0: 累计接收捐赠应急生活物资约514万件。新华网消息，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人民网消息，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于北京时间16日凌晨结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2-1逆转击败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转小到中雨，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总会有一段旋律，一句歌词，让人难以忘怀。今天带来的是90年代的华语情歌，张学友的封神之作《吻别》。这首歌以吻别为核心意象，写尽了离别时的不舍、眷恋与无奈，没有复杂的隐喻，却字字戳心，道尽了成年人爱情里的悲欢离合。如今再听这首歌，依然会被那份深情所打动，依然会想起那些曾经离别过的人。正如歌词里唱的，前尘往事如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那个人或许再难相遇，而那份情却珍藏在了心底，并随着时间的沉淀变得温柔而珍贵。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骚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味道也太恶心了吧。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正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儿。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

0: 子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10:30。
3: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4: 这里是 FM105.2，
5: 资讯抢先听。
6: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中博热搜榜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热门纪念馆百强榜单，百色起义纪念馆位列第46名，连续两季稳居全国百强行列。百色融媒消息，7月14日，广西医科大学更续长征精神，青春服务基层志愿服务团来到田东县白谷红军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老区群众送去健康诊疗，为留守儿童播下红色种子。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今年我区计划培训1.64万名乡村建设骨干，其中乡村建设工匠1.5万人，村组干部1400人，着力锻造一支懂政策、精技术、善治理的乡村建设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队伍。新华网消息，7月15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施行。办法旨在促进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人民网消息，近日中国气象局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发布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和暑期观星指南，以精细化旅游气象服务赋能文旅消费，更好满足公众多样化个性化的避暑需求。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转小到中雨，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慕斯提醒您， 接下来

0: 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2: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4: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阿杜，天天看到你。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有的时候我们天天看到某一个人，或者说天天和他去进行相处，但事实上并不懂得他，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关系里头说，懂比爱会更珍惜。今天我们选到的这篇文章似乎也和这个关系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它的标题是一个孩子被养废的标志，能力弱，脾气大，说不得，出自洞见。前两天在某社交平台刷到了一位妈妈诉苦的帖子，这里行间满是无奈和心酸。她说，我和老公省吃俭用，好不容易供儿子读大学，大学毕业了，结果儿子天天在家躺平，房间垃圾成堆，也不收拾。推他出去工作吧，他不是嫌工作累，就是嫌工资低。现在稍微说他两句，他就炸毛，不是抱怨社会不公，就是怪我们没本事，不能给他铺好路。现在半夜醒来都忍不住掉眼泪，为什么我们拼尽全力却养不出这么个孩子？不禁想起了李玫瑾教授说过的一个观点，孩子的问题往往是早年家庭教育种下的果。孩子的胃口是喂不出来的，孩子的脾气是带出来的，而孩子的懒惰是百般迁就溺爱出来的。没有突然废掉的孩子，只有一直犯错而不自知的父母。正所谓树不修不直，人不磨不裁。孩子出现以下的三种表现，就说明浇灌过度了，再不磨练他就得废了。第一个，能力弱。央视新闻曾报道一则父母状告亲生儿子的新闻，男子徐青大学毕业之后一直赋闲在家，每天睡觉上网，没有生活费就向父母要，长达整整七年。父母再三劝说他出去工作，他却称父母有义务养自己。无奈之下，父母就将他起诉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让独生子搬离家门。没想到判决生效之后，徐青拒不履行，还多次向父母大吼大叫，你们是想逼死我。原来徐青不是不想工作，而是缺乏工作能力。从小父母大包大揽，从不让他做半点家务。小学的时候他嫌当班长任务重，母亲便找老师辞职。大学的时候他跟宿舍同学相处不好，母亲就让他回家住。毕业后他抱怨找工作辛苦，父亲直接帮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可社会不比家庭，没有人会顺着他帮着他。工作的时候他加个班就叫苦连天，面对同事的明争暗斗他又无能为力，所以他干脆再也不工作了。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在《特别狠心特别爱》一书当中，作者提到过，孩子在社会上扎根难，不能全怪社会竞争残酷。想一想吧，自己这双推动摇篮的手有没有点燃孩子生命深处的技能和素质呢？要知道，没有什么能力是不学就能够水到渠成的。一个从小做什么事儿都不做的孩子，不会在18岁的时候突然独立；一个不会处理人际问题的孩子，不会在20岁的时候突然擅长社交；一个没有经历过磨难的孩子，也不会在22岁的时候突然间能够扛起人生的风雨。那些父母替孩子扛下的苦、躲过的难，终将变成孩子独行的时候挡在面前跨不过去的坎儿。

真正的远见不是把孩子保护在羽翼下，而是磨练他长出自己的翅膀。首先做家务，磨练独立能力。学做家务就是学谋生，做饭练生存，买菜练决策，打扫练自理，收纳则是练规划。孩子从小能够管理好自己的生活，长大之后才能够管控好自己的人生。其次，多交友，磨练社交能力。别老是就盯着分数看，让孩子只知道学习。人是群体动物，学会理解他人，表达自己，处理冲突，比考试成绩更为重要。擅长人际交往，孩子才能够在社会当中吃得开，这点很实际，也很重要。再来就是吃点苦，磨练抗挫能力。别做推土机父母，总想替孩子铲平一切障碍。你后退一步，孩子才能够向前一步。体验挫败，跌倒了再爬起来，解决问题，改正错误，这是孩子必修的成长课。扛得住事，受得住苦，孩子才能够无惧风雨。

第二点我们要说的就是脾气大。看到一个视频，上海静安一位父亲竟被17岁女儿逼到报警求助。这位父亲说自己一直把女儿当公主一样宠着，女儿喜欢吉他他就省吃俭用给她报课，女儿想出国留学他费尽心力送她去国外留学，哪怕女儿任性无理，报的课说不上就不上，留学不过一年就不读了，他都不曾责怪过一句。可女儿却一点儿都不体谅他，越大脾气就越暴躁，动辄大喊大叫，好几回还对父母动手。这一次他更是可以说非常的脾气火爆，因为父亲拒绝给女儿买一双800块钱的鞋子，女儿就大发脾气，把她的衣服都剪烂了，然后把自己关进了衣帽间拒绝出来。无奈之下，父亲只好求助警察。不敢想象啊，17岁的孩子今天仅仅因为一次被拒绝就拿起剪刀剪光父亲的衣服，那以后如果有事情不顺他意，又会将剪刀对准哪里呢？李玫瑾教授曾经说过，孩子的脾气是家长带出来的。小的时候孩子难免会任性自私，哭闹不过是在试探父母的底线，你越宠他，孩子越学不会克制，他会觉得我的要求必须满足，因为你没有拒绝过，他也会认定我的脾气可以随便发，因为你没有惩罚过。你的宠爱滋生的是他的理所当然，助长的是他的肆无忌惮。真爱孩子就不要老惯着他的脾气，而是要去磨练他的性子，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点，制定家规，明确底线。家规是孩子的行为标尺，让孩子清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孩子才不会任性妄为，一次次的试探父母的底线。比方说规定每个月零花钱上限，不可以乱发脾气等等，具体规则可以根据家庭情况去调整。第二点呢，就是温和而坚定的执行。根据家规管理孩子的时候，孩子难免会撒泼打滚，大发脾气，拒绝执行，这时候是教会他情绪管理的最好的时机。对此呢，可以参考李玫瑾教授的四不原则：不说教，不打骂，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候他什么都听不进去的。不离开，走开会让孩子觉得被冷暴力了，要陪着他，等他慢慢平复，再去抱抱他，共情他的感受。还有一点是不妥协，规矩就是规矩，不会因为孩子哭闹而改变。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坚定，就会逐渐地学会情绪管理，而不是动辄发脾气威胁。

第三点便是说不得。说来惭愧，我对儿子的教育其实也有娇惯的成分，虽然说没有在物质上过度富养，但是在情感上处处以他为中心，听他的想法，顾他的感受，护他自尊，哪怕他做错事了，我也先共情理解，半句指责批评都没有。我以为这样吧，能够培养出一个孩子是自尊自信的，走到哪儿都受欢迎。直到上个月，孩子哭诉自己被同学孤立，我找到老师沟通之后才惊觉自己简直错得离谱。老师说学校黑板报比赛是集体活动，但儿子总是一言堂，不允许其他人提不同的意见。当时有个同学说他做得不好，他竟当场翻脸，骂同学审美有问题，不懂装懂。之前有几次活动，他也总是容不得别人说他，一说他就急眼。老师委婉地提醒他要多考虑别人的感受，他却理直气壮地回怼老师。那老师怎么不说，他不顾及我们的感受呢？显然，我的百般宠爱让孩子成了一个自傲又自我的人，以至于被同学讨厌。说实在话，我无比后怕。有句话说得好，普通家庭的孩子不怕能力差一点，就怕半句说不得，把自己活成了孤岛。其实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例子的，有人听不得批评，然后呢就怼领导怼客户，被辞退才慌了神。有人只顾自己的感受，和伴侣朋友相处的时候总是自己说了算，最后孤独收场。还有的人习惯唯我独尊，和同事频频发生冲突，导致被孤立被排挤。不想害了孩子，就不要太顺着孩子。我想以自己的经历给家长们三个防自傲磨自我的建议。第一点，餐桌上交敬畏。小小的饭桌看似不起眼，却是磨傲气的最好的修道场。等长辈先动筷，让他明白秩序当中是有尊重的，好菜不摆在他的面前，让他懂得世界不会围着他转。再来就是不能只吃自己喜欢的菜，是教他不要只顾自己的喜好。餐桌上有敬畏的孩子，人生路上自然就会懂得分寸。第二点，闲聊当中养谦卑。教育的时候，孩子往往听不进生硬的命令或者是建议，日常聊天却能够很好的去引导他，给孩子指明方向。我们可以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故事，也可以分享自己曾经做错事被长辈指导被同事纠正的经历，得让他明白人无完人，谦逊学习才能够有所成长。第三点，真实评价当中认清自我。父母的评价是孩子认识自我的第一个窗口，好话滋养自信，批评激励成长。教育不应该总捧着孩子，批评纠错否定的话虽然说是不好听，能够让孩子更好的直面自身的问题，听得进掌声，也扛得住质疑，这样的孩子才能够内心强大。你还记得吗？老鹰教小鹰学飞翔的时候，面对胆小的小鹰，老鹰会狠心地把它推出巢外。悬崖下方是险境，也是生命的淬炼场，经得住磨练，小鹰才能够翱翔天空。其实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不狠心一点，很多教育都是无用的。不磨能力，孩子就没有做事的水平，而不磨性子，孩子就容易脾气大，任性难管。不磨自我的孩子就听不得，也说不得。世界是孩子的课堂，成长是他们的必修课，所以别再因为不忍心和心疼而娇惯孩子，让孩子经历该经历的风雨吧，让他们去感受该感受的情感，他们才能够磨练出一双有力的翅膀，飞向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圣杰带来的《痴心绝对》。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

0: 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6: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7: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8: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5: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7: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6: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5: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7: 百色零距离。
9: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7月10日，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12名队员星夜驰援衡州洪涝灾区，累计转移受困群众142人，完成超14.5万平方米灾后消杀。暑期百色兼职市场需求回暖，岗位多以线上及熟人推荐方式发布，求职骗局随之增多。律师提醒学生，求职需警惕高薪押金套路，切勿缴费上岗，留存证据，依法维权。7月15日，百色正式进入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昨晚起至18日，全市将迎来一轮降雨，缓解高温。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报道。7月10日，衡州市云表镇遭遇强降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12名队员闻令而动，星夜驰援。6名党员在前线成立临时党支部，让党旗在洪峰浪尖高高飘扬。灾情就是命令。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抵达云表镇后，第一时间接受当地防汛指挥部统一调度，党员骨干分头负责灾情对接、水上搜救和物资转运，救援工作连夜展开。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梁广：
10: 洪涝灾害发生后，我队接到指挥部的命令，第一时间赶赴到衡州市的云表镇。当时我们接到第一个任务是，在洪泛区有一名孕妇已经临产，当时的情况也是比较危急。当即我们队伍连夜夜航请进到该村，在舟艇无法行驶之后，我们又护送医生连夜向该村行进。当时的孕妇的情况已经开始。

0: 变得不稳定，这可以说是在这次抗洪抢险的搜救任务当中最紧急的一次出动。
1: 在与时间的赛跑中，救援队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42人，抢修舟艇3艘，高效完成多批次应急物资输送任务，洪水退去，防疫跟进，队伍接续转战灾后痊愈消杀战场，党员带头承担高温下的繁重作业，接连转战多个受灾村落。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梁广：
0: 接到消杀的命令以后，我们立刻重新换装装备，携带消杀设备挺进到南康村尾的亚比村，迅速在当地建立了我们的全职营地。我们带来了大中小型各种用途的消杀设备以及消杀药剂，4车12人。在指挥部的统计调度下，我们分别进入5个村落，按照全指给我们的指令进行分阶段的有序的进行消杀。
1: 截至7月13日，救援队累计消杀面积超14.5万平方米，入户568户，汇集群众3400余人。目前灾后消杀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全力筑牢灾区公共卫生防线。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梁文团：
2: 很荣幸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参加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奔赴灾区参加救援工作。自己也是一名刚退役的军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坚信，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并肩作战，不畏困难，全力以赴，就一定能帮助灾区渡过难关，重建美好家园。
1: 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吴琼：
3: 在得知杭州出现洪灾灾情后，我就主动报名前来支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这一次天灾出一份力。作为一名志愿者，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付出，只要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件小事，就能为别人带去温暖和希望。希望杭州人民早日重建家园。
1: 党旗引领，向险而行，百色红十字搜救救援队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冲锋在前，示范引领，让党旗与红十字旗帜在灾区一线高高飘扬，彰显了党员先锋本色与红十字队伍为民抢险的责任担当。目前救援队仍在杭州灾区执行消杀任务，后续工作正根据当地指挥部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百色融媒实习记者谭媛媛委婉书报道。暑期来临，餐饮、游乐场馆等服务行业迎来短期用工热潮，五花八门的招聘信息背后是藏着真实机会还是重重陷阱？大家该如何找到合适的兼职工作，又该如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近日记者走访市区商圈、学生与法律人士，实习记者谭媛媛：
4: 暑期生活如期而至，不少大学生利用假期投身各类兼职工作，大家最关心的时薪、工作内容和工作难度，但暑期也是兼职诈骗的高发期。高薪日结、零门槛的背后往往藏着多种说法。今天我们实地走访，摸清实情。
1: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百色城区各大商圈内直接将招聘海报张贴在门店显眼处的商家并不多见，更多企业倾向于通过线上招聘平台或内部员工推荐来吸纳兼职人员。招工信息渠道的分散与隐蔽，无形中增加了求职者辨别真伪的难度。朴大叔拌饭店长李女士：
5: 门口的小告示，然后还有线上招聘平台，然后还有老员工介绍，挺多的。
1: 而在爱琴海商场，记者遇到了通过朋友推荐正在朴大叔拌饭门店做兼职的陈同学。每小时10元的时薪虽然不算高，但熟人介绍的模式让他觉得相对可靠。然而回忆起找工经历，网络上的各种高薪诱惑依然让他心有余悸。暑期兼职工陈同学：
6: 像那种干不满一个月不给钱的，然后还在网上刷到过那种高薪工资，但是要付押金，然后没敢去。
1: 学生的谨慎并非多余，记者随机采访中发现，家长们的担忧更为具体而深切。市民韦女士坦言，支持孩子锻炼是前提，但安全永远是第一红线。市民韦女士：
7: 最担心的是被骗了，要么是那种交押金上当，要么是干了活又拿不到工资， 再就是怕去到那种不正规的地方不安全啊。
1: 面对高薪日结、零门槛入职等诱人字眼，学生该如何守住钱袋子？一旦遭遇押金扣押、工资拖欠，又该找谁撑腰？针对这些问题，律师也给出了具体的维权路径。广西蕲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8: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条，用人单位招人不得扣押证件，也不能以任何的名义收钱财。第一，马上停付，不再交一分钱；第二，保留好证据，尤其是转账记录、对方的账号、聊天记录；第三，快速的报警或投诉，拨打110或者拨打12333向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
1: 实习记者谭媛媛：
9: 暑期兼职骗局随处可见，各类招工套路防不胜防，在此呼吁大家理性求职，远离高薪诱惑，坚决拒绝缴纳押金、上交证件，守护自身权益，平安度过美好假期。
1: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唐建豪报道。7月15日正式入伏了，而且今年的三伏天是个加长版，足足有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不过咱们百色人这两天可以先松口气，从昨晚开始一直到18号，我市将迎来一轮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前期的高温天气可以得到暂时缓解。百色市气象台总工程师黄开刚：
10: 受热带扰动西移影响，预计到18日，我市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主要降雨时段出现到16日，右江河谷及南部山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
1: 这次降雨的主要时段在昨天夜间到今天，随后17日全市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18日转为阵雨或雷雨为主，过程累计雨量全市大部40到70毫米，局地能冲到100毫米以上。各地最高气温会回落到28到35摄氏度之间，体感会比前几天舒适很多。百色市气象台总工程师黄开刚：
10: 本期降雨过程具有面弱点强的特点，需加强防范极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及其对水路交通、农业生产、暑期旅游等的不利影响。
1: 再说回三伏，入伏之后一年里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就算正式开场了。这几天百色虽然有雨水帮忙压制高温，但闷湿感跑不掉，所以防暑降温、清淡饮食别贪凉，咱们得时刻记在心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提醒，现在正值暑期，各位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严禁私自下河游泳，严防溺水事故的发生。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陈瑜、周祖荣、罗彩云报道。近日右江区团委的一条求助信息在百色草根公益协会群里引发了一场爱心接力，三户深山里的困难家庭因此与一群陌生人温暖相遇。在长平村一间简陋的瓦房里，46岁的盘朝勇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6岁的儿子先天失语，至今无法开口说话，3岁的女儿尚在蹒跚学步，家中收入微薄，孩子衣食短缺。盘朝勇一家的困境是右江区团委向草根公益协会发出的求助信息之一。接到信息后，协会工作人员对接汪店乡工作人员，对辖区单亲、低保、留守家庭逐一上门摸排，综合收入、子女照料、生活负担等情况，最终选定3户作为此次定向帮扶对象。求助信息发到协会群后，会员们迅速响应，短短3天时间，共筹集善款4260元及大批生活物资，所得善款全部用于采购大米、食用油、冬被、面条等生活必需品，并准备了现金红包一并送到农户手中。本次走访不仅给3户家庭送去物资，志愿者还与农户促膝长谈，细致询问孩子健康、生活难题，耐心安抚情绪，鼓励他们乐观面对。协会负责人表示，后续将把这3户纳入常态化关注名单，定期回访，按需支持。百色融媒记者赵月、唐建豪，通讯员田夏元报道。近日中博热搜榜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热门纪念馆百强榜单， 百色起义纪念馆位列第46名，连续两季稳居全国百强行列。据了解，该榜单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指导，博物馆

0: 馆头条纪念馆发布统计发布，综合考量公众关注度、教育影响力、展陈创新性等多维指标，百色起义纪念馆能够连续上榜。馆方认为，这是公众对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和社会教育创新发展的认可。目前，馆藏文物已达4899件套。暑假期间，纪念馆将持续开展红领巾讲解员培训，并加演沉浸式大思政课《又将潮》。同时，作为自治区文创开发试点单位，还将推出系列红色文创产品，让游客把红色记忆带回家。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报道。盛夏时节，荔香满园。近日，西林县八达镇八达村的荔枝园内硕果累累，红彤彤的荔枝缀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售卖，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本土荔枝丰收也为当地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走进马贵学承包的荔枝种植园，荔枝树枝叶繁茂，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荔枝挂满枝头，在阳光的映衬下，色泽红艳，果香浓郁，成为乡野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果园里，果农们穿梭在果树间，熟练的采摘，动作娴熟，有条不紊，忙碌的身影映衬着丰收的喜悦。刚采摘的荔枝新鲜饱满，果肉厚实，汁水充盈，品质十分优良。据果园负责人马贵学介绍，他常年在外从事荔枝种植产业，足迹遍布海南、广东、深圳、云南等荔枝主产区，拥有丰富的荔枝种植管护经验。今年他返乡，在西林县八达村承包荔枝果园，全程精细化做好施肥、管护等田间管理工作，助力本地荔枝挂果丰产。果园负责人马贵学：
1: 以前我一直经常出口外面包那个荔枝园，又回来到西林了，发现我们西林的各种那个荔枝啊，我今年起出一年自己管理，大油啊、防肥啊，给它管得好一点。目前以前进两个人嘛，一天摘了几百斤，一天斤两千买。那个到我们的西林的采摘站啊，还有那些水果摊啊、水果店啊这些地方给他们。
0: 本土荔枝新鲜上市，凭借优良的口感，迅速抢占本地市场，深受市民和摊贩青睐。水果摊主纷纷拿货售卖，市场畅销态势良好。摊主罗女士：
2: 之前呢，农友来买的，很甜甜的哦，
3: 甜甜的哦，还有甜甜的
2: 农友茶。
0: 摊主农女士：
4: 很集中，西瓜子，一点那好，那就用过期了嘛。
0: 丰收的果园里，不仅有增收的忙碌，更有成长的温情。马贵学的孩子马荣景趁着假期来到果园帮忙采摘，亲身感受劳作的辛苦与丰收的喜悦，在田间劳作中收获成长与感悟。马贵学儿子马荣景：
5: 我来荔枝园帮爸爸摘果，很辛苦，但也体验到丰收的喜悦。
0: 小小红荔枝，浓浓丰收味。西林本地荔枝丰收，不仅丰富了当地特色农产品品类，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也验证了当地适宜的种植气候条件，为西林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产业，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多元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田东融媒记者玉长熙、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7月14日，广西医科大学更续长征精神，青春服务基层志愿服务团来到田东县白谷红军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老区群众送去健康诊疗，为留守儿童播下红色种子。活动当天，白谷红军村义诊台前早早排起长队，义诊组专家为村民量血压、筛查骨关节疾病，并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提供用药指导，让老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同时，义教组的同学们在村活动室为留守儿童讲授长征故事，教唱红色歌曲，在孩子们心中厚植家国情怀。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伤骨科副主任医师许国杰：
6: 我当年就是靠着国家跟学校的助学金才顺利完成了学业，如今我作为一名医生重新回到这片红土地，用我所学的知识回馈乡亲们，是我最大的心愿。
0: 此次活动将红色研学与健康惠民、教育关爱紧密结合，青年医学生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感悟初心，在服务老区群众中锤炼本领，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长征精神的青春接力。广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护理专业学生韩梦婷：
7: 这次跟着学长学姐下乡，让我意识到 医学并不只是藏在

0: 本里的知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次下乡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信念。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

0: 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在我们的会客厅呢，我们是迎来了一位老朋友，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田茂华老师。田茂华老师呢，不仅是党史专家，广西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百色市社会科学特聘专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特别会讲故事的人。每次和他聊红歌，或者说听田老师说红歌，我们都会发现，原来这些熟悉的旋律背后藏着那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波澜壮阔。今天田老师又要带我们走进那些熟悉的旋律背后，在歌声当中重温百年党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田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小葵好，朋友们好。
2: 欢迎田老师再次的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我们说到了七月，可以说是红色七月，也想到了红歌。那说到了红歌，就会有很多，包括说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歌唱祖国等等，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唱，但是未必知道他们背后的一个故事。那田老师呢，您也是长期研究红歌和党史，能不能先和我们定义一下什么是红歌？红歌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它的源头又是在哪儿呢？
3: 五四运动以来啊，中国共产党就倡导了新潮流，领导了新体制文化。它的内容涵盖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曲艺、书法、美术、摄影、雕塑等艺术的门类，第一次实现了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我们称之它为红色文化。因为红色象征着热烈、鲜血、正义、光荣和胜利，红色的经典歌曲是我们红色文化宝库中闪耀的珍珠，它扎根在优秀的传统文化沃土，反映着广大民众的心声，回荡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声，闪耀着正义的思想光辉。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唤起工农千百万，文艺工作者就从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歌曲中汲取丰厚的营养，注入革命的基因，使之通俗易懂，凝心聚力，广为传播，推动着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从这个角度来说，红色的经典它是革命的金钥匙、晴雨表、助推器，极具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革命性的宝贵价值。这些经典作品它经得起时光的考验、岁月的淘洗、民众的评判，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2: 当我们说到了红歌当中的百年党史，那么我们是从国际歌开始说起的。国际歌是如何传入到中国？那么当时它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早期的革命歌曲又是唱出了怎样的时代呼声呢？
3: 自1920年起，那些外出留学和勤工俭学的革命青年呢，就从法国、从苏俄，首先带回了文字， 起初的名字叫《劳动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瞿秋白是第一个实现了词曲的配译，并且在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的闭幕会上，他亲自指挥代表首唱，成为不同革命时期共产主义理想的符号，也成为了党代会及重大政治活动的固定仪式。
2: 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十送红军啊，唱的是哪段历史？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传唱至今呢？
3: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时期，我们共产党呢领导了多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各级的苏维埃政府，老百姓翻身做了主人。十送红军这首经典作品呢，它描述了在1934年的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当地的群众纷纷前来送别亲人子弟兵，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情景。在196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朱正本和张世燮等人采风整理创作而成。这首歌的曲调基于赣南的采茶戏，它运用了回旋式的曲式结构，极具辨识度的方言衬词，情景交融的场面叙事，复杂情绪的层次表达，成为我们红色音乐民族化的标杆作品，将我们的历史记忆升华为跨越时代的审美经典。

0: 火岁月当中的红歌也是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的，也包括说像《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南泥湾》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唱出了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时代的呼声。那这首歌是如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呢？
1: 《义勇军进行曲》呢，首先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首歌呢，旋律悲壮，鼓舞人心，伴随着中国革命，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1949年的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其为代国歌。到了2004年，成为正式的国歌，并写入了宪法。
0: 这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必须要了解国家的这种发展历史啊。那么还有呢，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啊，是被誉为民族精神的史诗。那我想问一下田老师，在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创作背后，

0: 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黄河大合唱呢，它创作在1939年，词作者光蔚然呢，他在东渡黄河的时候亲眼目睹了那些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那些耗子啊穿云破雾的场景，他深深地受到震撼，就写下了这首歌词。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呢，就在延安简陋的土窑里抱病连续写作了6天，他是靠吃白糖来提振精神，并且由他的妻子钱韵玲协助他抄谱，他一口气完成了8个乐章，在4月13日在陕北公学的大礼堂首演了，就迅速了传遍了全国。这个交响音乐啊，是我们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是震撼人心的音乐史诗，它多维地体现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所以它成为了穿越时空的不朽经典。

0: 在听到了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份震撼和力量。那么如果说黄河大合唱是音乐的民族精神的史诗，那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更加笃定的声音和对信仰的这种坚定。那这首歌呢，是1943年由平山县人曹火星创作的。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在战争年代可以传遍全国呢？
1: 因为这首歌啊，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啊，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与劳苦大众风雨同舟，跨越了千难万险，走向了胜利。这首作品呢，饱含深情，内涵质朴，鼓舞人心。在整个革命时期啊，它激励着全民抗战，所向无敌。
0: 延安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歌曲，比方说像南泥湾等等。那那个时候的延安为什么能够成为红歌的摇篮？可能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好奇的。请田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
1: 中国共产党延安13年呢、使延安成为了革命胜利红色的摇篮，更是淬炼品质的精神高峰。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直接塑造了中国文艺制度的基因。那时的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热情高涨，激活了精神追求的创造力。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定地走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那时候有鲁迅艺术学院的人才摇篮，更有大批的文艺社团的体制的支撑，所以延安时期啊，诞生了很多的红色经典集群，比如说《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南泥湾》《军民大生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等，歌剧、秧歌剧，各种门类。这些作品啊，成为战时动员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军民的精神源头，更加成为我们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风格的奠基地和实践的典范。

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些红歌是成为了当时战时动员的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精神源头。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阶段呢，可以说从这几首红歌当中感受到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代表啊，像东方红。那么我们知道呢，东方红最初是闪

0: 北民歌《骑白马调》，后来呢是由农民歌手李有元改编而成。那这首歌是怎么样就成为了时代的颂歌呢？
1: 《东方红》这首红色经典堪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旗帜，因为它真实地表达了人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真心拥护。这首歌呢，它贯穿着红色的记忆，是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文化符号。我们更认为它是信仰之声，是希望之气，是力量之源呐。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唱祖国》这首歌，《歌唱祖国》呢是被誉为第二国歌。那么它的诞生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田老师，
1: 这个故事啊更有趣了。《歌唱祖国》那是王声呢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的时候啊，他就产生了一种灵感和创作的冲动。1950年9月呢，他来北京买乐器。他再次的被天安门广场的那种情景啊激荡得热血沸腾，在北京返程天津的火车上啊，他就忍不住用香烟盒来记录他所构思的歌词和曲谱了，并且在火车上呢忘我的高声歌唱，到了家了以后呢，他连夜的边哼唱边完成，还把他怀孕的妻子也拉起来跟着他一起哼唱。哎，完成了这首作品了以后，想不到他会被报社退稿，但是他不气馁啊，他自己亲自刻蜡板印曲谱啊，兴致勃勃的到那些工厂啊，到那些学校啊，自己去教唱，所以呢就轰动了整个京津地区了。到了1951年4月15日啊，《人民日报》啊就正式的刊登了这首歌，并广泛的推广。国家文化部呢就把它定为国庆的必唱歌曲。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他，并且赠送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

0: 今天和田老师对话呢，其实会让我感觉到，我们都知道红哥非常有力量，但是红哥背后的故事啊，应该说也值得我们去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阶段的一些歌曲啊，可以说呢，它也是从改革开放走到了现在，代表着我们正在发展当中的这种中国的一个变化。像《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不忘初心》等等。从《春天的故事》到《不忘初心》，红哥的风格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新时代的红哥传承了什么，又创新了什么呢？
1: 我们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红歌的风格啊，也从单一的政治宣教转向了多元化的审美表达。首先它的情感基调呢，从原来高亢激昂的，那就转向了温情的叙事。早期的红歌呢，多采用高快响应的进行曲式，主要它要强调一种集体意志与战斗的精神。改革开放后呢，就注重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人性的关怀，旋律呢趋向了柔和抒情，题材呢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了日常生活与家乡风物。比如说在《希望的田野》上啊，《春天的故事》啊，这些作品啊，就以亲切朴实的笔触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老百姓的心声。这些作品的音乐语言词汇啊，也从原来的民族民间单一的素材呢，转向了中西方融合的多元风格。作曲的技法呢更加的丰富，在风格上啊大胆的跨界，使这些作品更具当

代感与思念的味道。比如说十五的月亮啊，望星空啊，表现形式呢，也从过去长期以来以合唱、齐唱为主啊，转向了独唱，流行化的传播。演唱的方式呢，也越来越多样化了，传播的媒体呢，就更加翻新了，也更加破圈了。不管时代怎么变，精神内核永远不变，它只能使感染力更加加强，传唱度呢更为拓展，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审美趋向。

0: 在听田老师分享的时候，我会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您不是在讲红歌，而是把自己放进了红歌里。我想呢，这也和您就是30多年的党龄，和您几十年如一日的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在田老师的表达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了您对红歌的这种厚爱。同时的话呢，田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开展了许多的红歌宣讲。那我也想问一下，就田老师在这么多的红歌宣讲当中，有没有哪一场让您会感触特别深的？
1: 说起这个红色经典的感人的课堂氛围啊，那是数不胜数了。那我就说一个例子呗。2023年的9月，在桂林的一次课堂里啊，我呢就把电影歌剧党的女儿这个真实的故事啊说给大家听。那就是1935年红军长征之后，主力转移了，在当时的江西苏区啊，反动派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江西苏区。故事中呢，就说到共产党员玉梅从血雨腥风里站立起来，她历经千难万险找到地下党员七叔公，他们擦干眼泪掩埋战友，坚定地相互鼓励，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永远跟党走，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真实的感人故事在讲述的时候歌声响起了，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天边有颗闪亮的星。然后我就结合这个故事的氛围，让广大的学员一起来深情的学唱来演绎。当时台下300多位的学员呢，都被这个故事感染了，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集体的热泪盈眶，甚至有很多的学员呢还泣不成声。这样的场景虽然很多很多，但是那一天的氛围啊，让我每每想起来啊，总是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0: 田老师，刚刚您说到了，就是让您非常动容的这个场景，就是在桂林宣讲红歌的时候，能不能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清唱一段，就是《党的女儿》歌剧当中的这首插曲《天边有颗闪亮的星》呢？
1: 好，我就来清唱一下，把大家一起带入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呗。

0: 相信通过田老师的分享会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所以的话呢，大家会情不自禁的就是带入到了这个场景当中。我刚刚也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的。那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下田老师，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感受到红歌它之所以能够传唱至今，靠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它最核心的这种感人至深的一个力量。那么在您看来，您会觉得说红歌最核心的力量是在哪里呢？因为有的人说红色音乐呢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想问一下，红歌对于当代人，尤其是年轻朋友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 在我看来，我们的红色经典长唱不衰，长唱长新，它是永不过时的。因为它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恩怨，小资的情调，不是那种无病呻吟、荒诞低俗、哗众取宠、口水流行的肤浅作品，它表达的是一种家国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红色的经典，它给我们建立起了一种积极进取、阳刚开阔的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竭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在挫折面前，我们要顽强不屈，追求真理，我们视死如归，集体主义，责任担当。红色的经典作品，它引领着我们远离那些假丑恶，追求真善美，它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在学习的过程里陶冶情怀，健康心态，升华境界。正是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它在社会里传递着每个时期满满的正能量。我认为红色经典它有精神，而精神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红色经典它更有情怀，当我们每个人的追求与国家的兴旺紧密的相连的时候，你会感到天地是多么广阔，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光荣。红色经典更有意志，当广大民众的力量汇集成海的时候，我们的梦想终将照亮灿烂的现实。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美好的事物总是要被歌颂的，美的魅力总是不可抵挡的。对于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学习者来说，经典有力量，前路更有光芒。美的生活，美的追求，它永远是人类向往的星辰大海。
0: 衷心的感谢田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当然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七月的中国，歌声嘹亮，愿这些穿越时空的旋律继续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好的，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4: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5: 好的，12点了，下班喽。好的，离开办公室的那一瞬间，心情很愉悦吧？是不是连脚步都轻松了呢？好的，一首好心情。

在 SH 的好心情 Just be yourself OK just be myself。 此时此刻你收听的是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是的，在中午下班的路上呢，我都会在 FM105.2 陪着你一起回家。这首歌曲是不是给你带来一种很愉悦的感觉呢？是的，我们要学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当你情绪稳定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家庭也好，事业也好，身体也好，随之财运也会好起来哦。咱们要时刻提醒自己啊，不带怒气出。

然，不带怨气处事，不带烦恼睡觉，不带急性子办事，清醒时做事，迷茫时读书，独处时思考，大怒的时候要学会控制情绪。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0%。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好的，接下来我们的一个重点关注呢，就是关于儿童的飞机票价的问题啊。刚刚呢，我们听了林俊杰的飞机啊，刚好聊一下飞机票。就是作为家长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发现这个儿童航空出行的这个票价，很玄乎。就是和半价优惠的火车票相比呢，有时候这个儿童票甚至呢是比成人票还要高。为什么呢？最近呢，就有一个相关话题呢，引发了一个热议啊，就是说呢，成人机票520元，儿童票呢要1000多元。那么有不少网友表示不理解啊，为什么儿童票要比成人票还贵呢？那么记者呢也是采访一些航空公司啊，像海南航空呢，它的客服就说了，儿童票有两种，一种是全价的50%，一种呢是享受成人票的优惠价格。那现在呢，海航的网站有自动识别价格和乘客类型的功能，用户选择好儿童或者是成人的这个人数，跳转到预订详情页面的时候，就会显示出儿童票的价格。如果成人票的价格呢高于或者是正好在50%之间，那么系统呢会默认儿童出50%，就是成人全价的50%。那如果成人的价格低于50%，那么海航的官网和 APP 会同步默认儿童票出成人的优惠价格。那么南方航空公司方面称呢，如果是有成人陪同的儿童，而且单独占一座，儿童票价呢按同行的成人所购的客票同等物理舱位公布普通票价全价的50%来收取，也可能会和成人同价。那如果儿童和成人同价并且享受了直减优惠，那么这个客票呢就适用规则按成人票来执行。国航呢也表示儿童票有两种购票方法，其实就跟前面的两家航空公司也是差不多的一种呢是这个按成人全价的50%来算，一种呢是看成人打多少折，他也跟着打多少折。那么这个网络上的那些网友们反映的儿童票比成人这个实际的票价要贵的情况呢，就是说呢，这位家长呢是给孩子这个买了是儿童票，儿童票呢是成人的半价，就全价的半价，比如说全价是1000块钱，那么儿童呢是500块，但是如果刚好成人享受的是低于50%，比如说40%，那成人就只是400块钱，这样算下来的确成人的比儿童票更加的便宜。不过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跟客服反映，客服呢也会按照成人的这个优惠价了来给予儿童的。哎呀，说半天好像我自己也晕了哈。好了，来听一首《纸飞机》吧，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林忆莲的。这样的一首歌呢，会给人一种特别的安心的感觉，而且呢，会想起童年的美好时光。小时候你会折纸飞机吗？你曾经玩的那个纸飞机飞向哪里了呢？

0: 十二点，阳光正正好，肚子咕咕叫。
1: 唉，
0: 五高峰路上别发呆，锁定 FM 105.2，咱们边走边聊。
2: 咱们继续边走边聊，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可能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就跟咱们的钱袋子安全有关。就是为了守护咱们的资金安全呢，强烈建议关闭非必要的免密支付和自动扣款功能。哎呀，这个呢我就花了不少冤枉钱啊，所以呢看到这个话题呢，赶紧的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有一些核心风险和真实案例呢，要跟大家呢就分享交流一下哈，就给您提个醒，这个就存在着资金被盗刷的一种风险哈。手机丢失或是被他人操作的时候，免密支付可能会被恶意利用啊。比如说呢，南京的一位李女士啊，三分钟之内被盗刷近2000元来购买游戏装备。那么有一名安徽的老人呢，就是不小心碰触屏幕，然后呢就下单了550只小鸡仔儿，损失了将近800块钱，但是呢没法退款。那么自动续费服务呢，也常常因为用户遗忘被长期扣款。这个呢，我就是很充满了我的血泪史。我可能呢就是被这个莫名其妙的扣了1年多的这个某个 APP 的费用。另外呢，就有些无期限的授权隐患，比如说呢这个有一位车友呢，租车5年之后仍通过免密这个授权扣取违章费1000多块钱。那么这个某购物平台呢，也是诱导开通免密支付关闭入口的很隐蔽，那导致呢我们的有时候呢嫌麻烦就不关闭就不知不觉当中就被自动扣费了。有一些弱势群体呢，也是和这个有风险的，比如说呢儿童不小心就碰触了手机，然后呢就下单买了一些东西。那么老年人呢遭诈骗分子诱导共享屏幕或是转账等等。所以咱们最好呢是这个关闭掉这些功能哈，比如说微信在我那里，然后呢选择服务，进入钱包支付设置，然后呢免密支付或自动续费，选择服务关闭。支付宝呢是进入我的，然后右上角的设置支付设置免密支付或自动扣款关闭服务，又或者呢是同步在芝麻信用服务管理

出第三方授权。那么其他的这个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平台，像这个抖音啊，进入我钱包支付设置免密支付进行关闭就可以了。而京东呢是我的钱包支付设置小额免密，美团呢是我的设置支付设置自动扣款。赶紧的打开你的各种使用频率很高的 APP 检查一下吧。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1: 就算你用手机充电两小时，也没有人愿意跟你通话五分钟。别说王子有多爱灰姑娘，才隔了一晚就忘记她长啥样，要靠水晶鞋辨认了。如果女朋友和100万，你只能从里面选一个的话，你觉得你会假装考虑多久呢？转角不会遇到爱，可能会遇到乞丐。
2: 救命啊！
1: 有些事不是努力就可以改变的。50元人民。

比设计的再好看，也没有一把圆招人喜欢。明明可以靠脸吃饭，你要靠才华，这就是你和明明的区别。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你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你要相信，只要你积极向上努力工作，公司一定会看到的，他们会给你布置更多的工作，绝对不会埋没人才，当然了，也绝不会给你加工资。许多女人在当了妈之后才明白什么叫父爱如山，山一般就在那儿待着，什么也不干，就杵着，一直杵着。臭美这件事儿，如果干得好叫自信；不要脸这回事儿，如果干得好叫心理素质过硬。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

0: 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出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请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

0: 是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2:30。
5: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6: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首经典的改唱版的后来，经过了改编之后真的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这首歌唱的是一种遗憾吧，后来当你学会爱一个人的时候可能物是人非了。我觉得这样一首歌呢，不仅唱的是爱情，有时候呢亲情呢也是同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直到后来呢才会恍然大悟，才会知道如何呢去爱自己的亲人。那么我呢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段话，或者说呢是一篇小文章，挺有感触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啊，一位父亲写的哈，他说后来我成了父亲，突然发现孩子就像小时候的自己，贪玩而且呢爱拖延，这时候我才明白我管教的不是孩子，其实是当年的我自己。这一刻呢我读懂了史铁生说的那句话，十几岁时不经意间射出的那颗子弹，十几年之后正中了我的眉心。我想告诉他我的来时路，让他少走弯路，可惜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想唤醒他，想把当年自己不懂的道理说给他听，可当年的我听不进去，正如现在的他也听不懂。中式父子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他们是君臣，是朋友，甚至是仇人。唯有双方一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们才是真正的父子。父亲总想让儿子避坑，别踩雷，走捷径，恨不得把自己半生的经验教训掀开脑门的灌进去。儿子呢，总是对弯路上的风景更好奇，非得把他爹当年吃过的亏再吃上一遍，上过的当再上过一遍，而且津津有味。不懂父亲，质疑父亲，反抗父亲，成为父亲，理解父亲，最后还不如自己的父亲。父母为什么对孩子严格，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孩子再成为自己。爷爷奶奶为什么对孩子宽容，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教育理念在孩子的父亲身上试过，痛苦且没用。其实很多人呢都在养当年的自己，自己小时候的苦真的不想让孩子再吃一遍。不管是中考高考有多难，尽量让孩子顺其自然，只要努力就好，没必要自己飞不起来让孩子飞。孩子只是做错题，又不是做错人，孩子只是榜上无名，又不是脚下无路。天赋过人就上交国家，资质平庸就承欢膝下，又不是十恶不赦，平安健康就好了。没有人因为考试赢得所有，也没有人因为考试输掉一生。答卷过一张纸，未来才是一幅画。那么这样的一篇小作文送给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吧。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爸爸妈妈》。

0: 一二三，不是只真的不是真正的快乐，
1: 但我是，
0: 因为我有1052朋友圈。
2: 1052朋友圈是您居家旅行必备良药，专治各种不开心。
0: 好了，专治各种不开心的。说到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呢，这个买衣服挺快乐的吧。尤其是上换季的时候呢，看到满衣柜的衣服，觉得去年的衣服配不上今年的我啦，我要买新的啦。所以就给自己买新衣服呢，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但是呢，就是有些人啊，就是很多年前的衣服还在穿哈，就比如说我。那你有没有这个超过10年的衣服还在衣柜里好好的，然后呢就是久不久还拿出来穿呢？那如果呢10多年前买的衣服还在穿，那其实哈，这个你的品味和性格呢都是挺好的。怎么说呢哈，再来分析一下。就10多年前的衣服现在还在穿，听上去仿佛是觉得哇，你这人好省呀，好节约呀，或者你这个人真是好懒得去买新衣服啊，懒得更新啊。其实呢，这恰恰透露出一个人他内核的稳定理性，甚至呢还有一种非凡的气质和品味。怎么说呢哈，比如说他们的品味不过时，这能穿10多年前的衣服，现在呢看起来呢还很得体，不显得土，也不显得旧，不显得过时，那说明一开始就挑对了。那这样的人呢，不盲目跟风，不被短期的流行所左右，他们看重的是经典、耐看、得体。买衣服呢是为了穿得舒服、穿得合适、穿得得体，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为了这个吸睛。真正有审美的人不追求潮流，而让潮流呢在他们身上静静的流淌。这样的人呢对生活有清晰的认知哈，一个人能把衣服穿10年以上，说明呢他对拥有这个词的理解非常的清醒。东西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用来服务自己的。他们不会轻易的被消费主义裹挟，不会因为别人换新款而焦虑，也不会因为衣服不够新而否定自己。他们知道啊，人生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你穿什么牌子，而在于你是否活得通透、舒展和自在。这样的人呢，活得有底气、有自信，不需要用外在的东西去证明什么。而这样的人呢，也是沉稳内敛，追求长远价值，不被浮华迷惑。哎呦，说的呀哈，就我都不好意思对号入座了。那个我想。

0: 小学六年级的裤子还在穿呢，这说明什么？说明裤子质量好，还有就是这么多年了，我不长个儿。好的，接下来来一首《十年》送给你。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听陈奕迅的这首《十年》，总会感叹说啊，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呢？虽然过去的很多事情不必纠结，就活在当下就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来和大家分享一段鸡汤啊，我先干为敬啊。活着活着，你会明白这个世界是守恒的。很多婚姻好的人可能事业不行，事业好的人可能婚姻不太美满，事业婚姻都美满的人可能身体呢就不太好。这世间的得失呢，就像四季轮转般自然。春天开得热闹的花，往往等不到秋天结果，而沉默一下的果树，反能够在深秋捧出沉甸甸的收获。生命自有它的节奏，强求圆满，反倒容易打乱这份微妙的平衡。有人总羡慕别人的风光，却看不见对方深夜独自咽下的苦涩。事业风生水起的人，或许在某个加班的深夜，也会望着手机里冷清的家庭群发呆。婚姻美满的夫妻可能为孩子的未来辗转难眠，那些看似事事顺遂的人，说不定在无人处默默地和病痛周旋。人生就像一杯茶，太满则溢，太急则苦。那些真正活得通透的人，早就学会了在得失之间从容转身。他们明白，人生不是所有门都能够打开，也不是所有路都能够走到尽头的。有时候关上一扇窗，反而能看见更开阔的天空。放下一些执念，反倒能遇见更加自在的自己。所以啊，不必事事苛求圆满。就像月亮不会天天圆满，但它依然温柔地照亮夜空。花朵不会四季常开，但它的芬芳永远留在记忆里。人生真正的智慧呢，不在于拥有多少，而是能够在残缺当中看见完整，在遗憾当中。

发现另一种圆满。哇，好有哲理啊。好吧，那么这么一杯鸡汤哈、啊、干下去之后呢，我们睡个好觉吧。午安马克巴克，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2: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3: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

0: 炒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0: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9: 快！
14: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5: 人在，什么都在。
16: 人在。

0: 13: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你份人呢，成日都吊儿郎当，法国呢个地方系最啱你噶啦。
0: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于1991年2月2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阿海、阿战和红豆在养父的安排下道德一幅名画，之后三人因被人设下陷阱追杀而失散的故事。1991年，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居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
5: 我名咧就叫詹，我系通天大道嚟噶。
0: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战，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赫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战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赫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阿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战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6: 三弟，有我在摸啦，把头。
0: 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之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的亮点。
7: 我一个人未必叫成世跟死你嘅，我中意顶花未必一定要砸佢落嚟嘅，我中意风唔该叫做风停啊，俾我闻一闻。我中意云唔通叫啲云飘落嚟砸神我啊，我中意海唔通。
6: 你又讲紧咩啊？我同你讲紧人啊，你讲咩风啊花云啫？我同你讲女人啊。
0: 作为吴宇森又一部招牌作品，影片显得从容与潇洒。吴宇森在赋予三个主要人物以火爆的动作场面和不俗的身手之外，还给予他们细腻的感情世界。一女两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永远稳固，由此产生的友情破裂显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纵横四海所表达的是流动的美，无论是偷宝窃画，还是周润发轮椅上的华尔兹，亦或所有对打场面，都充满了运动的美感。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艺术语言所营造的美感，给观众带来的愉悦远远优于五个江湖大贼爱恨情仇的情节。
8: 喂，张工，
9: 系点？系点啊？
8: 嗱，唔系话是边个留你，我哋讲过嘢要算数喎。
9: 我讲过啲乜嘢啊？
10: 你应承做我啲仔女契爷噶。
9: 哎呀，讲下啫。
8: 况且而家馅都有咗啦。
10: 唔老啦。
9: 唔系咁小心嘛。
10: 嚟唔嚟啊？
9: 冇咧。
8: 好，阿瑞，
9: 你唔好啊。今日我解冧。我劝。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2: 一个人嘅一生之中，都需要周旋喺种种唔同嘅情感漩涡里面，比如亲。

友情、爱情感，好多时都会令自己进退两难。而在我生命里面有两个人 ，Willie 是我生死之交 ，Sandy 是我挚爱的初恋情人。他们在不自觉当中将我卷入了情义两难处的局面。而当时我们三个年轻人各自怀着不同的理想步入社会，想着有一番作为的。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保持年轻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
3: 而是谎报年龄。
2: 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当一瓶汽水都喝不完，
3: 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4: 讨厌，
2: 接电话的时候，喂，
3: 这是苦逼青年。
2: 喂，
3: 这是油腻中年。
4: 好啊，
2: 以前签名是
3: 莫欺少年穷，
2: 经过多年努力奋斗，现在改成
3: 莫欺中年穷。
2: 现在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
3: 不但漂泊不定，一阵风吹过，说秃就秃了。
2: 我现在开始变得宅心仁厚了，
3: 心里总想宅在家里，人也变得很厚，尤其是肚皮那一层。

人老了的两个标志，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

0: 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

0: 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总会有一段旋律，一句歌词，让人难以忘怀。今天带来的是90年代的华语情歌，张学友的封神之作《吻别》。这首歌以吻别为核心意象，写尽了离别时的不舍、眷恋与无奈，没有复杂的隐喻，却字字戳心，道尽了成年人爱情里的悲欢离合。如今再听这首歌，依然会被那份深情所打动，依然会想起那些曾经离别过的人。正如歌词里唱的，前尘往事如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那个人或许再难相遇，而那份情却珍藏在了心底，并随着时间的沉淀变得温柔而珍贵。

0: 北二十三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骚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
3: 味道也太恶心了吧。
1: 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蒸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
3: 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
1: 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儿。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4: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5: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4: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5: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6: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7: 爱的女生。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9: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9: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9: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8: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9: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8: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7: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8: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8: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7: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

0: 花高价买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3: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4: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7月10日，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12名队员星夜驰援横州洪涝灾区，累计转移受困群众142人，完成超14.5万平方米灾后消杀。暑期百色兼职市场需求回暖，岗位多以线上及熟人推荐方式发布，求职骗局随之增多。律师提醒学生，求职需警惕高薪押金套路，切勿缴费上岗，留存证据，依法维权。7月15日，百色正式进入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昨晚起至18日，全市将迎来一轮降雨，缓解高温。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报道。7月10日，横州市云表镇遭遇强降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12名队员闻令而动，星夜驰援。6名党员在前线成立临时党支部，让党旗在洪峰浪尖高高飘扬。灾情就是命令。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抵达云表镇后，第一时间接受当地防汛指挥部统一调度，党员骨干分头负责灾情对接、水上搜救和物资转运。救援工作连夜展开，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梁广：
5: 洪涝灾害发生后，我队接到指挥部的命令，第一时间赶赴到横州市的云表镇。当时我们接到第一个任务是，在洪泛区有一名孕妇已经临产，当时的情况也是比较危急，当即我们队伍连夜夜航，请进到该村。在周艇无法行驶之后，我们又护送医生连夜向该村行进。当时的孕妇的情况已经开始变得不稳定，这可以说是在这次抗洪抢险的搜救任务当中最紧急的一次出动。
4: 在与时间的赛跑中，救援队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42人，抢修周艇3艘，高效完成多批次应急物资输送任务。洪水退去，防疫跟进，队伍接续转战灾后全域消杀战场，党员带头承担高温下的繁重作业，接连转战多个受灾村落。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梁广：
5: 接到消杀的命令以后，我们立刻重新换装装备，携带消杀设备，挺进到南康村尾的亚比村，迅速在当地建立了我们的全职营地。我们带来了大中小型各种用途的消杀设备以及消杀药剂，4车12人。在指挥部的统计调度下，我们分别进入5个村落，按照全指给我们的指令进行分阶段的有序的进行消杀。
4: 截至7月13日，救援队累计消杀面积超14.5万平方米，入户568户，惠及群众3400余人。目前灾后消杀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全力筑牢灾区公共卫生防线。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梁文团：
6: 很荣幸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参加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奔赴灾区参加救援工作。自己也是一名刚退役的军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坚信，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并肩作战，不畏困难，全力以赴，就一定能帮助灾区渡过难关，重建美好家园。
4: 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吴琼：
7: 在得知杭州出现洪灾灾情后，我就主动报名前来支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这次天灾出一份力。作为一名志愿者，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付出，只要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件小事，就能为别人带去温暖和希望。希望杭州人民早日重建家园。
4: 党旗引领，向险而行，百色红十字搜救救援队临时党支部

0: 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冲锋在前，示范引领，让党旗与红十字旗帜在灾区一线高高飘扬，彰显了党员先锋本色与红十字队伍为民抢险的责任担当。目前救援队仍在衡州灾区执行消杀任务，后续工作正根据当地指挥部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百色融媒实习记者谭媛媛委婉书报道，暑期来临，餐饮、游乐场馆等服务行业迎来短期用工热潮，五花八门的招聘信息背后是藏着真实机会还是重重陷阱？大家该如何找到合适的兼职工作，又该如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近日记者走访市区商圈、学生与法律人士，实习记者谭媛媛。
1: 暑期生活如期而至，不少大学生利用假期投身各类兼职工作，大家最关心的时薪、工作内容和工作难度，但暑期也是兼职诈骗的高发期。高薪日结、零门槛的背后往往藏着多种说法，今天我们实地走访，摸清实情。
0: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百色城区各大商圈内直接将招聘海报张贴在门店显眼处的商家并不多见，更多企业倾向于通过线上招聘平台或内部员工推荐来吸纳兼职人员。招工信息渠道的分散与隐蔽，无形中增加了求职者辨别真伪的难度。朴大叔拌饭店长李女士，
2: 门口的小告示，然后还有线上的招聘平台，然后还有老员工介绍，挺多的。
0: 而在爱琴海商场，记者遇到了通过朋友推荐正在朴大叔拌饭门店做兼职的陈同学。每小时10元的时薪虽然不算高，但熟人介绍的模式让他觉得相对可靠。然而回忆起找工经历，网络上的各种高薪诱惑依然让他心有余悸。暑期兼职工陈同学，
3: 像那种干不满一个月不给钱的，然后还在网上刷到过那种高薪工资但是要付押金，然后没敢去。
0: 学生的谨慎并非多余，记者随机采访中发现，家长们的担忧更为具体而深切。市民韦女士坦言，支持孩子锻炼是前提，但安全永远是第一红线。市民韦女士，
4: 最担心的是被骗了，要么是那种交押金上当，要么是干了活又拿不到工资，再就是怕去到那种不正规的地方不安全啊。
0: 面对高薪日结、零门槛入职等诱人字眼，学生该如何守住钱袋子？一旦遭遇押金扣押、工资拖欠，又该找谁撑腰？针对这些问题，律师也给出了具体的维权路径。广西蕲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5: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条，用人单位招人不得扣押证件，也不能以任何的名义收钱财。第一，马上停付，不再交一分钱。第二，保留好证据，尤其是转账记录、对方的账号、聊天记录。第三，快速的报警或投诉，拨打110或者拨打12333向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
0: 实习记者谭媛媛，
1: 暑期兼职骗局随处可见，各类招工套路防不胜防，在此呼吁大家理性求职，远离高薪诱惑，坚决拒绝缴纳押金、上交证件，守护自身权益，平安度过美好假期。
0: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唐建豪报道，7月15日正式入伏了，而且今年的三伏天是个加长版，足足有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不过咱们百色人这两天可以先松口气，从昨晚开始一直到18号，我市将迎来一轮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前期的高温天气可以得到暂时缓解。百色市气象台总工程师黄开刚，
6: 受热带扰动西移影响，预计到18日，我市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主要降雨时段出现到16日，右江河谷及南部山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
0: 这次降雨的主要时段在昨天夜间到今天，随后17日全市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18日转为阵雨或雷雨为主，过程累计雨量全市大部40到70毫米，局地能冲到100毫米以上。各地最高气温会回落到28到35摄氏度之间，体感会比前几天舒适很多。百色市气象台总工程师黄开刚，
6: 本期降雨过程具有面弱点强的特点，西加强防范，极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及其对水路交通、农业生产、 暑期旅游等的不利影响。
0: 再说回三伏，入伏之后，一年里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就算正式开场了。这几天百色虽然有雨水帮忙压制高温，但闷湿感跑不掉，所以防暑降温、清淡饮食别贪凉，咱们得时刻记在心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提醒，现在正值暑期，各位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严禁私自下河游泳，严防溺水事故的发生。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陈瑜、周祖荣、罗彩云报道。近日右江区团委的一条求助信息在百色草根公益协会群里引发了一场爱心接力，三户深山里的困难家庭因此与一群陌生人温暖相遇。在长平村一间简陋的瓦房里，46岁的盘朝勇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6岁的儿子先天失语，至今无法开口说话，3岁的女儿尚在蹒跚学步，家中收入微薄，孩子衣食短缺。盘朝勇一家的困境是右江区团委向草根公益协会发出的求助信息之一。接到信息后，协会工作人员对接汪店乡工作人员，对辖区单亲、低保、留守家庭逐一上门摸排，综合收入、子女照料、生活负担等情况，最终选定3户作为此次定向帮扶对象。求助信息发到协会群后，会员们迅速响应，短短3天时间共筹集善款4260元及大批生活物资，所得善款全部用于采购大米、食用油、冬被、面条等生活必需品，并准备了现金红包一并送到农户手中。本次走访不仅给3户家庭送去物资，志愿者还与农户促膝长谈，细致询问孩子健康、生活难题，耐心安抚情绪，鼓励他们乐观面对。协会负责人表示，后续将把这3户纳入常态化关注名单，定期回访，按需支持。百色融媒记者赵月、唐建豪，通讯员田夏元报道。近日中博热搜榜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热门纪念馆百强榜单，百色起义纪念馆位列第46名，连续2季稳居全国百强行列。据了解，该榜单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指导，博物馆头条纪念馆发布统计发布，综合考量公众关注度、教育影响力、展陈创新性等多维指标，百色起义纪念馆能够连续上榜。馆方认为，这是公众对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和社会教育创新发展的认可。目前馆藏文物已达4899件套，暑假期间纪念馆将持续开展红领巾讲解员培训，并加演沉浸式大思政课《右江潮》。同时作为自治区文创开发试点单位，还将推出系列红色文创产品，让游客把红色记忆带回家。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报道。盛夏时节，栗香满园。近日西林县八达镇八达村的荔枝园内硕果累累，红彤彤的荔枝缀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售卖，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本土荔枝丰收也为当地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走进马贵学承包的荔枝种植园，荔枝树枝叶繁茂，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荔枝挂满枝头，在阳光的映衬下色泽红艳，果香浓郁，成为乡野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果园里果农们穿梭在果树间，熟练的采摘动作娴熟有条不紊，忙碌的身影映衬着丰收的喜悦。刚采摘的荔枝新鲜饱满，果肉厚实，汁水充盈，品质十分优良。据果园负责人马贵学介绍，他常年在外从事荔枝种植产业，足迹遍布海南、广东、深圳、云南等荔枝主产区，拥有丰富的荔枝种植管护经验。今年他返乡在西陵县八达村承包荔枝果园，全程精细化做好施肥、管护等田间管理工作，助力本地荔枝挂果丰产。果园负责人马贵学：
8: 以前我一直经常出外面包那个荔枝园，又回来到西陵了，发现我们西陵的各种那个荔枝啊，我今年是初一年，自己管理，大油啊、防肥啊，给它管得好一点。目前以前进2个人嘛，一天摘了7-8斤，一斤斤就用钱买。那个到我们的西林的采摘站啊，还有那些水果摊啊、水果店啊，这些地方给他们。
0: 本土荔枝新鲜上市， 凭借优良的口感迅速抢占本地市场，

0: 深受市民和摊贩青睐，水果摊主纷纷拿货售卖，市场畅销态势良好。摊主罗女士，
1: 谢谢啊，
2: 都有来买的，
1: 很甜甜的啊，
2: 甜甜的哦，还
1: 有甜甜的哦，有啥？
0: 摊主农女士，
3: 很这种西瓜子，一点那好，那就用过去了嘛。
0: 丰收的果园里，不仅有增收的忙碌，更有成长的温情。马贵学的孩子马荣景趁着假期来到果园帮忙采摘，亲身感受劳作的辛苦与丰收的喜悦，在田间劳作中收获成长与感悟。马贵学儿子马荣景，
4: 我来荔枝园帮爸爸摘果，很辛苦，但也体验到丰收的喜悦。
0: 小小红荔枝，浓浓丰收味。西林本地荔枝丰收，不仅丰富了当地特色农产品品类，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也验证了当地适宜的种植气候条件，为西林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产业，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多元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田东融媒记者玉长熙，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7月14日，广西医科大学更续长征精神，青春服务基层志愿服务团来到田东县白谷红军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老区群众送去健康诊疗，为留守儿童播下红色种子。活动当天，白谷红军村义诊台前早早排起长队，义诊组专家为村民量血压、筛查骨关节疾病，并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提供用药指导，让老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同时，义教组的同学们在村活动室为留守儿童讲授长征故事，教唱红色歌曲，在孩子们心中厚植家国情怀。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伤骨科副主任医师许国杰：
5: 我当年就是靠着国家跟学校的助学金才顺利完成了学业，如今我作为一名医生重新回到这片红土地，用我所学的知识回馈乡亲们，是我最大的心愿。
0: 此次活动将红色研学与健康惠民、教育关爱紧密结合，青年医学生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感悟初心，在服务老区群众中锤炼本领，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长征精神的青春接力。广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护理专业学生韩梦婷：
6: 这次跟着学长学姐下乡，让我意识到医学并不只是藏在课本里的知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次下乡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信念。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8: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7: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8: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9: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7: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5点，
0: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8: 听百色，
9: 听百色观天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发布表彰决定，我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警13年来，严明始终扎根水域救援一线。2018年6月，我市公安局组建广西首支水上救援大队，面对

0: 全新的领域，严明毫不犹豫第一个报了名。严明，
1: 因为刚入警的时候，我是在巡警大队，有很多就是接触到水面的警，当时我们没有经过专业的一个训练，我就没有办法处置这些情况，所以后面有了这个潜水队组建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报名了。
0: 此后八年，严明和队友不断磨砺技术，先后考取了开放潜水、洞穴潜水、急流救援救生等九个国内外水域救援高等级资质证书。去年初，严明和队友迎来了极限考验，两名科考人员在田阳区一处喀斯特溶洞内失联。接到救援指令后，严明担任突击组长，背负60公斤重的装备，一次次潜入黑暗、缺氧、迷宫般的水下洞穴，铺设近1000米长的引导绳，逐一搜索20多个气室。69小时后，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同年7月，湖南省永顺县一名潜水爱好者被困水下洞穴，失联长达110小时。严明与同事接到指令后，连夜驰援800公里，凭借丰富经验，精准定位，用水下拖带战术将早已濒临极限的受困者安全救出。从百色到湘西，严明和队友在一年内2度登顶水下救援珠峰，为全国积累了宝贵的洞穴潜水救援实战经验。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在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都是没有底的，我不知道我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时候就是说，我是党员，人民群众在里面，那我就有这个信念，我要把他救出来。
0: 这份为了人民的信念可以追溯到2010年，那一年正在读大三的严明光荣入党。从父亲和爷爷身上，他早早读懂了共产党员四个字的重量。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首先就是树牢这个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这么一个信念，其次就是我们要在危难的这个救援任务中，党员要第一时间站得住，去执行这些更危险、更艰难的这个任务。
0: 八年来，严明参与救援100余次，救助群众160多人。实战救援之余，严明和队友研发编写的水域警务实战训练课程，填补了国内水域警务实战训练的空白。从救援尖兵到队伍带头人，如今身为大队长的严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队伍建设当中。在他的带领下，大队目前已有4名新队员开始学习潜水技术。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梯队建设，培养更多的一个优秀的这个洞潜救援的一个人员。我们今年也采购了一些先进的设备，比如说声呐，比如说我们水下机器人，这些设备对于跟我们平时救援来说，我们还是要磨合，我们怎么把这些设备能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战术去。
0: 2025年，严明获评全国最美基层民警，个人先后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2次。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主要是获得这些荣誉以后啊，自己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就感觉自己责任更大了，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嘛，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我们要把整个团队打磨得更好啊，我们要打造一支啊能征善战的这么一个铁军队伍。
0: 从13年前的一名普通民警，到2度登顶水下珠峰的救援尖兵，从2010年入党时的莘莘学子，到如今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严明用行动证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写在入党誓词里，更写在每一次第一时间站得出的生死救援中。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微波炉其实有很多隐藏功能，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我说3分钟就能蒸出嫩滑鸡蛋羹，你会相信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碗鸡蛋羹吧。碗里打入2个鸡蛋，加盐，几滴食用油，蛋液和清水按照1:1.5搅匀。说到这儿，有朋友说了，我也是用微波炉这样做的，为什么蒸蛋羹直接炸开了，蒸出来的全是蜂窝？其实啊，这个关键点就在于不能一次性长时间的加热，咱们需要分3次加热，每次只叮1分钟。出锅淋一点生抽和香油，蛋羹滑嫩无比。你要不要回家再用这个方法重新做一回？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

0: 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5: 北京时间15:30。
16: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这里是 FM 105.2，
1: 资讯抢先听。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于上周末结束第三轮争夺。目前，百色是队2胜1负，积5分，排名暂居第一位。7月18日20点，百色市队将在百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场迎战桂林市队。据悉，本次赛事门票售卖所得全部收入将全额捐赠给南宁衡州市灾区，用于支援当地灾后重建与民生保障工作，以赛场热血汇聚暖心力量。百色融媒消息，近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衡州市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不少学生家庭房屋受损，农田被淹，经济压力陡增。灾情发生后，百色高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资助机制，对受灾地区学生进行全覆盖排查，为受灾学生纾困解难。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获悉，截至7月14日15时，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善款6.6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接收3亿元，衡州市慈善会、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其他19个慈善组织接收约2.08亿元，红十字会系统接收1.52亿元，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应急生活物资约514万件。新华网消息，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人民网消息，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于北京时间16日凌晨结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2-1逆转击败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转小到中雨，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说走就走》。这首歌融合了嘻哈乡村摇滚风格，创作灵感源自于周杰伦新婚之后的幸福感。他将自己视作为一位说书人，讲述着一段浪漫的旅途故事。下一首歌来听王俊凯带来《如期》。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俊凯带来的《如期》，这首歌聚焦爱、关系与遗憾的主题，没有停留在离别伤感的情绪里，而是传递出对青春的诚意，是有勇气回访回忆，让所有的遗憾都能够如期安放的成长内核。王俊凯深度参与了这首歌曲的作曲以及和声的编排，是他音乐创作自主性很高的作品之一。
1: 小心收藏。
0: 下一首歌来听金玟岐带来《不完美的完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玟岐带来的《不完美的完美》。这首歌围绕接纳缺憾的主题展开，通过细腻的旋律和柔和的声线，探讨爱情当中的不完美与成长的关系。歌词以“渺小因你才勇敢”等反复吟唱的词句，刻画现实当中的情感羁绊，传递出直面孤独、珍视平凡温暖的人生常态。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姚小棠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姚小棠带来的《屋顶》。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生生不息华流记》中演绎的经典翻唱。周杰伦的原作描绘了半夜睡不着觉时与对的人在屋顶相遇的浪漫梦境，周兴哲与姚小棠的声线完美交织，仿佛重现了那个被星星点缀的夜晚，让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停止流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宥嘉带来《全世界谁倾听你》。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宥嘉带来的《全世界谁倾听你》，这首歌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的插曲，手风琴与圆舞曲元素的融入让它变得精致而哀伤，林宥嘉深情的嗓音也唱出了电影当中的漂泊与等待。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5: 这里是 FM105.2
6: 资讯抢先听。
7: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中博热搜榜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热门纪念馆百强榜单，百色启怡纪念馆位列第46名，连续两季稳居全国百强行列。百色融媒消息，7月14日，广西医科大学庚戌长征精神青春服务基层志愿服务团来到田东县白谷红军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老区群众送去健康诊疗，为留守儿童播下红色种子。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今年我区计划培训1.64万名乡村建设骨干，其中乡村建设工匠1.5万人，村组干部1400人，着力锻造一支懂政策、精技术、善治理的乡村建设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队伍。新华网消息，7月15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施行。办法旨在促进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人民网消息，近日中国气象局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发布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和暑期观星指南， 以精细化旅游气象服务赋能文旅消费，更好满足公众多样化个性化的避暑需求。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转小到中雨，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的《美丽人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赵乃吉带来《寂寞的季节》。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寂寞的季节》。赵乃吉用深情的嗓音对这首陶喆的原作进行重新演绎。当爱只能回，只能往回忆里堆叠，每一片落叶都仿佛成了一段故事的句点。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梁咏琪带来《错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错过》，这首歌是电影《爱得起》的插曲，以爱情遗憾为主题，通过我们都有过错等歌词意象，探讨情感关系当中的责任与反思。下一首歌来听陈楚生带来《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墙》，这首歌由陈楚生亲自作词。在创作过程中，他表示总能够回想起年少记忆深处的画面，父亲的背影和对家的想念，那些沉默的叮咛，远去的背影，在时间里垒起一道墙，能围住记忆，也能够遮住风雨。下一首歌来听郁可唯带来的《借梦不还》。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借梦不还》。这首歌的歌词通过蝉鸣声、黄鹂鸟等意象，勾勒出对过去一去不返的美好童年的怀念和想念。歌曲中郁可唯亲自演绎的方言童谣段落是这首歌比较有特色的部分，为歌曲也增加了许多温馨的氛围。

0: 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北京时间16: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日前，202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学生电子竞技赛在百色举行。本次赛事由广西学校体育卫生艺术学会、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百色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百色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承办，来自全区17所高校的43支战队、302名电竞选手参赛。其中，高校组共28支战队、208。

0: 名选手，公开组共15支战队94名选手。百色融媒消息，7月14日，百色市融媒体中心与百色市妇幼保健院联合开展党健联健聚合力一枚同心护健康主题党日活动，推动党健工作与公益服务、健康宣传、文明实践深度融合。广西新闻网消息，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2026年广西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招聘公告，面向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招聘50名村卫生室工作人员。本次公开招聘按照报名、资格初审、考试、笔试加面试、考察、健康体检、聘用管理等程序进行，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13日9点至7月21日18点。新华网消息，7月1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的通知，首次就医用设备集中采购作出系统性部署。通知提出，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购置列入部门集中采购目录的医用设备，均应实施部门集中采购，实行国家、省、市三级分级管理。人民网消息，15日发布的上半年金融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成效明显。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转小到中雨，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五月天带来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佳薇带来的《天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带来的《天后》，这首歌是李佳薇在音乐综艺《歌手》上演绎的现场版本，现场演绎的高音表现和情感张力引发不少网友的好评。李佳薇表示，选择演唱这首歌曲是想将其在事业低谷期坚持的勇气以及对舞台的渴望融入到演唱当中。不容易，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带来《月黑风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月黑风高》。这首歌以雨夜计程车为场景，讲述了一位底层司机辛苦打拼，全力托举下一代的故事，同时也映射出年轻一代在生活中迷失茫然无措的心态，用平时的叙事传递出直击人心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范玮琪带来《如鱼》。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如鱼》。这首歌以大海中渺小的小鱼为视角，谱写一首关于勇敢的颂歌和一份逆流前行的力量，以海洋的意象隐喻个体在逆境中追寻光明的精神内核与情感回温。下一首歌来听王铮亮、陈楚生带来《半边山半边海》。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铮亮、陈楚生带来的《半边山半边海》。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4: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6: 这里是 FM 105.2，
7: 资讯抢先听。
8: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百色是好房子，悦生活。王湘红城礼遇百色王国机构房促消费活动周即将盛大启幕。7月24日至31日，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及精品好房、政策科普、芒果品鉴、新能源车展、文旅农品、安居金融线上直播于一体，一站式解锁全链条安家福利。百色融媒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

0: 广西结合病防治规划2025至2030年相关工作要求，进一步深化医防协同机制，全面提升全市结合病防治队伍的业务工作能力水平。近日，由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百色市人民医院联合举办的百色市结合病防治技能师资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行。全市各县市区疾控机构、结合病定点医疗机构及相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骨干师资代表共100人参加培训。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15日，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日前该厅联合自治区公安厅等8个部门印发关于实行建筑垃圾电子联单管理的通知，明确全区全面推行建筑垃圾电子联单管理制度，依托广西建筑垃圾一码通微信小程序，实现建筑垃圾从源头产生、途中运输到末端处置利用的一车一码、全程留痕、闭环可塑、智慧管控数字化治理新模式，严管建筑垃圾偷排乱倒。新华网消息，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7月14日发布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人民网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表示，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15日，央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15日，预节假日将顺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转小到中雨，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娜娜，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炎炎夏日，气温攀升，雨水增多，蚊虫也进入活跃繁殖期，蚊媒传染病防控成为夏季健康防护的重中之重。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全面认识蚊媒传染病，学会科学防控方法，筑牢夏日健康防护屏障。首先我们先来聊聊蚊媒传染病的传播规律和高发特点。很多朋友误以为只有野外郊外才会有蚊虫，居家环境干净整洁就不会招蚊，这是非常普遍的防蚊误区。蚊虫的繁殖和活动与温度、湿度、积水环境密切相关，夏季高温多雨的气候恰好为蚊虫繁殖提供了绝佳条件，无论是居家、小区、公园还是绿化带，积水处都是蚊虫滋生的高发区域。蚊虫传播疾病的核心途径是通过叮咬携带病原体的宿主后，再叮咬健康人群，将病原体传播给人体，从而引发感染。其中白纹伊蚊俗称花蚊子、酷蚊是夏季传播疾病的主要蚊种。白纹伊蚊多在白天活动，尤其清晨和傍晚是叮咬高峰，酷蚊则主要在夜间活动。相关防控数据显示，每年6到9月是蚊媒传染病的高发时段，雨水多、积水多的地区感染风险会大幅升高，老人、儿童、孕妇、免疫力低下人群是蚊媒传染病的重点易感人群，这类人群身体抵抗力较弱，一旦被携带病原体的蚊虫叮咬，感染后症状往往更严重，恢复周期更长，对健康危害更大。此外，经常外出户外作业前往蚊虫高发区域的人群感染风险也远高于常人，这也提醒我们蚊媒防控一定要趁早全程重视，要主动做好防蚊灭蚊工作，摒弃蚊虫叮咬无关紧要的错误观念，提前排查居家积水隐患，做好个人防护，不要等到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感染症状才意识到防控的重要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

0: 健康日记，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2: 健康日记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蚊媒传染病的传播规律，我们再来教大家科学实用的防蚊灭蚊方法，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全方位规避叮咬风险，筑牢夏季健康第一道防线。防蚊的核心是清理积水，杜绝滋生，这是从源头减少蚊虫数量的关键。蚊虫的幼虫必须在积水中生长繁殖，居家和周边环境的积水就是蚊虫滋生的温床。大家要定期清理家中花盆托盘、阳台积水、垃圾桶、废旧轮胎、饮料瓶等容易积水的容器，及时排空积水，保持干燥，定期疏通下水道、地漏，防止积水淤积。居家种养水生植物要定期换水，避免蚊虫产卵繁殖。小区公共区域的绿化带、池塘、排水沟也要配合物业做好清理，共同营造无积水的居住环境。做好个人防护是避免蚊虫叮咬的直接手段。外出时尽量穿着浅色长袖衣物、长裤，减少皮肤裸露面积，降低被叮咬的概率，避免在蚊虫活动高峰时段、清晨、傍晚、夜间前往公园、绿化带、积水区域等蚊虫密集场所。外出或居家时可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驱蚊液、驱蚊贴、花露水等驱蚊产品，涂抹在皮肤裸露部位或衣物上，有效驱赶蚊虫。居家可安装纱窗、纱门，睡前使用蚊帐，物理防蚊安全又有效，尤其适合老人、儿童和孕妇。科学灭蚊要兼顾安全与效果，居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精准捕杀蚊虫，避免化学药剂对人体造成伤害。必要时可使用正规杀虫剂喷洒在墙角、窗台、衣柜背后等蚊虫藏匿的角落，但喷洒后要及时开窗通风，待气味消散后再进入室内。注意不要随意喷洒杀虫剂，尤其避免接触食物、餐具，防止误食中毒。户外灭蚊可配合社区物业使用专业药剂对公共区域进行消杀，降低蚊虫密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2: 健康日记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做好防蚊灭蚊只是基础，学会识别蚊媒传染病的预警信号，科学应对感染情况，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健康危害。很多人被蚊虫叮咬后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误以为是普通感冒、过敏，自行用药，拖延治疗，极易延误病情，加重身体损伤。首先要牢记蚊媒传染病的典型预警信号。被蚊虫叮咬后，若出现突发高热、头痛、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同时伴随皮疹、乏力、恶心、呕吐等症状，一定要高度警惕。这是登革热、蚁脑等蚊媒传染病的典型表现。尤其近期去过蚊虫高发区域、被花蚊子频繁叮咬的人群，出现上述症状后，切勿自行判断、盲目用药，应该立即前往医院就医。其次，要掌握科学的应对方法，一旦出现疑似感染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就诊，主动告知医生近期蚊虫叮咬情况、外出史，配合医生做好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后规范治疗。确诊蚊媒传染病后要做好居家隔离，避免蚊虫再次叮咬，防止疾病传播给家人。同时注意休息，多喝水，清淡饮食，提升身体抵抗力，助力病情恢复。最后要纠正常见的防控误区。很多人认为家里没有蚊虫就不用防控，只有被花蚊子叮咬才会感染，这些认知都是错误的。蚊媒防控是一项长期工作，贯穿整个夏季，不能掉以轻心。不同蚊种都可能传播疾病，无论被哪种蚊虫叮咬，都要做好后续观察，出现不适及时就医。此外，不要轻信民间偏方，用不明草药涂抹叮咬处，避免引发皮肤感染，加重不适。夏季蚊媒传染病防控无小事，科学防护贵在坚持。认清蚊虫传播规律，做好源头清理，强化个人防护，警惕感染信号，摒弃错误防控观念，就能有效远离蚊媒传染病，安稳度过炎炎夏日。希望大家都能重视夏季防蚊灭蚊工作，把防控细节融入日常生活，用科学的方法

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舒心享受夏日美好时光。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

0: 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4: 喂，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4: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6: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4: 哦，好多了。
6: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7: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8: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9: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

0: 为生命加把锁。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

0: 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 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
6: 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7: 人在，什么都在。
8: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9: 时间18:30，
10: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

0: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0: 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盘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

0: 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这一届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十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千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两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

0: 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0: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信：
2: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3: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4: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5: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6: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5: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8: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3: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9: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3: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0: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2: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

0: 每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4: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3: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泳者抢渡横渡长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2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3: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意填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填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

0: 和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娜娜。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炎炎夏日，气温攀升，雨水增多，蚊虫也进入活跃繁殖期，蚊媒传染病防控成为夏季健康防护的重中之重。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全面认识蚊媒传染病，学会科学防控方法，筑牢夏日健康防护屏障。首先我们先来聊聊蚊媒传染病的传播规律和高发特点。很多朋友误以为只有野外郊外才会有蚊虫，居家环境干净整洁就不会招蚊，这是非常普遍的防蚊误区。蚊虫的繁殖和活动与温度、湿度、积水环境密切相关，夏季高温多雨的气候恰好为蚊虫繁殖提供了绝佳条件。无论是居家、小区、公园还是绿化带，积水处都是蚊虫滋生的高发区域。蚊虫传播疾病的核心途径是通过叮咬携带病原体的宿主后，再叮咬健康人群，将病原体传播给人体，从而引发感染。其中白纹伊蚊俗称花蚊子、酷蚊是夏季传播疾病的主要蚊种。白纹伊蚊多在白天活动，尤其清晨和傍晚是叮咬高峰，酷蚊则主要在夜间活动。相关防控数据显示，每年6到9月是蚊媒传染病的高发时段，雨水多、积水多的地区，感染风险会大幅升高。老人、儿童、孕妇、免疫力低下人群是蚊媒传染病的重点易感人群。这类人群身体抵抗力较弱，一旦被携带病原体的蚊虫叮咬，感染后症状往往更严重，恢复周期更长，对健康危害更大。此外，经常外出户外作业、前往蚊虫高发区域的人群，感染风险也远高于常人。这也提醒我们，蚊媒防控一定要趁早，全程重视，要主动。

0: 做好防蚊灭蚊工作，摒弃蚊虫叮咬无关紧要的错误观念，提前排查居家积水隐患，做好个人防护，不要等到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感染症状，才意识到防控的重要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蚊媒传染病的传播规律，我们再来教大家科学实用的防蚊灭蚊方法，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全方位规避叮咬风险，筑牢夏季健康第一道防线。防蚊的核心是清理积水，杜绝滋生，这是从源头减少蚊虫数量的关键。蚊虫的幼虫必须在积水中生长繁殖，居家和周边环境的积水就是蚊虫滋生的温床。大家要定期清理家中花盆托盘、阳台积水、垃圾桶、废旧轮胎、饮料瓶等容易积水的容器，及时排空积水，保持干燥，定期疏通下水道、地漏，防止积水淤积。居家种养水生植物要定期换水，避免蚊虫产卵繁殖。小区公共区域的绿化带、池塘、排水沟也要配合物业做好清理，共同营造无积水的居住环境。做好个人防护是避免蚊虫叮咬的直接手段。外出时尽量穿着浅色长袖衣物、长裤，减少皮肤裸露面积，降低被叮咬的概率，避免在蚊虫活动高峰时段、清晨、傍晚、夜间前往公园、绿化带、积水区域等蚊虫密集场所。外出或居家时可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驱蚊液、驱蚊贴、花露水等驱蚊产品，涂抹在皮肤裸露部位或衣物上，有效驱赶蚊虫。居家可安装纱窗、纱门，睡前使用蚊帐，物理防蚊安全又有效，尤其适合老人、儿童和孕妇。科学灭蚊要兼顾安全与效果，居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精准捕杀蚊虫，避免化学药剂对人体造成伤害。必要时可使用正规杀虫剂喷洒在墙角、窗台、衣柜背后等蚊虫藏匿的角落，但喷洒后要及时开窗通风，待气味消散后再进入室内。注意不要随意喷洒杀虫剂，尤其避免接触食物、餐具，防止误食中毒。户外灭蚊可配合社区物业使用专业药剂对公共区域进行消杀，降低蚊虫密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做好防蚊灭蚊只是基础，学会识别蚊媒传染病的预警信号，科学应对感染情况，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健康危害。很多人被蚊虫叮咬后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误以为是普通感冒、过敏，自行用药，拖延治疗，极易延误病情，加重身体损伤。首先要牢记蚊媒传染病的典型预警信号。被蚊虫叮咬后，若出现突发高热、头痛、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同时伴随皮疹、乏力、恶心、呕吐等症状，一定要高度警惕。这是登革热、蚁脑等蚊媒传染病的典型表现。尤其近期去过蚊虫高发区域、被花蚊子频繁叮咬的人群，出现上述症状后，切勿自行判断、盲目用药，应该立即前往医院就医。其次，要掌握科学的应对方法，一旦出现疑似感染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就诊，主动告知医生近期蚊虫叮咬情况、外出史，配合医生做好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后规范治疗。确诊蚊媒传染病后要做好居家隔离，避免蚊虫再次叮咬，防止疾病传播给家人。同时注意休息，多喝水，清淡饮食，提升身体抵抗力，助力病情恢复。最后要纠正常见的防控误区。很多人认为家里没有蚊虫就不用防控，只有被花蚊子叮咬才会感染，这些认知都是错误的。蚊媒防控是一项长期工作，贯穿整个夏季，不能掉以轻心。不同蚊种都可能传播疾病，无论被哪种蚊虫叮咬，都要做好后续观察，出现不适及时就医。此外，不要轻信民间偏方， 用不明草药涂抹叮咬处，避免引发皮肤感染，加重不适。夏季蚊。

为传染病防控无小事，科学防护贵在坚持。认清蚊虫传播规律，做好源头清理，强化个人防护，警惕感染信号，摒弃错误防控观念，就能有效远离蚊媒传染病，安稳度过炎炎夏日。希望大家都能重视夏季防蚊灭蚊工作，把防控细节融入日常生活，用科学的方法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舒心享受夏日美好时光。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

0: 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1: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2: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3: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4: 北京时间19:30。
5: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4: 军事频道，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调研，强调强化政治担当，凝聚正能量，打好主动仗，切实维护网络空间清朗和社会大局稳定。
1: 韦涛到衡州市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工作时强调，倒排时间加快进度，再接再厉抓好灾后恢复重建。
2: 广西受灾地区迅速行动，全力推进工业农业灾后复工复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调研，看望慰问参与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加油鼓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参与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处小处快处正确，凝聚正能量，打好主动仗，扎实推动我区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网络空间清朗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刚来到广西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了解网络辟谣、网民留言办理等工作情况，指出广大网民通过网络等渠道反映困难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是对党委政府的信任，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建立健全网民留言办理工作体系，及时回应诉求关切。随后，陈刚在广西网络安全应急中心指挥大厅详细了解网络生态治理、应急指挥等情况，并在机关会议室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全区网信工作汇报，勉励干部职工再接再厉，真抓实干，发挥好第一示警和无早机制作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各项工作，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贡献智慧力量。陈刚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要坚持站在天安门城楼看广西，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局，统筹好网上网下和内宣外宣，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推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磅礴力量在网络空间广泛凝聚。网络综合治理，线下是基础，线上是关键。要牢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以线下问题解决，促进线上空间清朗。

0: 陈刚对全区网信系统在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中开展积极有效的网络宣传给予肯定。他强调，当前全区上下正齐心协力开展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各级宣传网信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始终把人民群众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当好指挥部、民心部、情报部、参谋部，积极搭建网民诉求反映桥梁，关注收集群众心声，及时反馈有关部门，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画好抗洪救灾网上网下同心圆。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深入挖掘抗洪救灾中涌现的先进事迹，讲好感人故事，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和不实信息，持续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提振精气神，为打赢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衡州市云表镇镇龙乡均是受灾严重的乡镇。7月1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再赴云表镇镇龙乡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松劲懈怠、疲劳厌战思想，倒排时间加快进度，再接再厉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早日恢复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前云表镇清淤消沙等工作仍在紧锣密鼓推进，韦涛沿途查看云表镇街区和贾简村清淤除障、道路桥梁抢修等情况，深入南康村与乡镇和包联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村屯通车、水电恢复、物资供应等工作，看望慰问志愿者，感谢他们不畏辛劳支援灾区。韦涛强调，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要倒排时间、包片作战，统筹央企、国企等力量，调配更多专业设备，实行区域交通管制，加力攻坚淤泥清理、垃圾清运、抢修电力、通信、供水等损毁设施，保障受灾村屯尽快通路、通电、通水、通网。经各方力量连日奋战，目前镇龙乡所有行政村道路全部打通，原来乡主街道遍布的淤泥也已大幅清理。韦涛来到镇龙乡，了解村屯通车、物资供应、清淤消沙以及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准备工作情况，对近段时间以来镇龙乡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主持召开碰头会，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下一步灾后重建工作。韦涛强调，当前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各项工作艰巨繁重，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衡州市要全力保障四通，紧盯各个环节和目标任务，组织精干队伍继续抢通自然村屯受阻道路，加力抢修水毁设施，确保水电路网如期畅通。要加强协同作战，重点攻坚乡主街道、群众房屋等区域清淤清运和防疫消杀，抓紧米油面、医疗等物资调配发放，同步做好一线救援人员后勤保障，加快恢复干净整洁面貌。要注重工作细节，饮用水源确保稳定可靠安全，物资发放精准到户到人，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要坚持长短结合，争分夺秒推进当下灾后恢复，立足长远，加强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提升，帮助群众重建美好家园。此外，还要密切关注未来雨情汛情，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该转移群众的时候坚决转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7月15号，全区重点行业领域主管部门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防范重特大事故推进会在南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分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监管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底线。

0: 现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强调，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清严峻形势，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强化担当作为，主动垂直监管，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善用专家力量，精准把脉问诊，着力提升防控效能，敢于较真碰硬，强化追责问责，切实倒逼责任落地。会议强调，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迅速组织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极端负责的态度，超常规的举措，坚决扛起三管三必须重大职责，坚决打赢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这两场硬仗。
1: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15号，王新富和方春明在南宁会见，老挝中央工会联合会代表团一行时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广西愿与老挝持续深化人工智能、经贸、人文、工会等领域合作，不断增进传统友谊，促进民乡亲心相通，助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7月15号，卢新宁会见华大集团顾问梅永红一行时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希望双方围绕生物制造、大健康、海洋产业、农业等板块，协同推进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丰富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用好东盟市场机遇，携手共赢发展。
1: 7月13号至14号，方春明赴梧州市调研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及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前期调研时强调，要完善无障碍设施建设，规范防汛救灾物资储备管理，持续提升气象预警质效和应急救援处置能力，筑牢城市安全防护屏障。
0: 7月15号，方春明在中老职工文化交流活动2026年广西与老挝五省工会服务职工能力建设主题交流活动中要求，立足中老建交65周年新起点，广西工会要落实合作共识，深化中老工会之间的友好交往，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1: 7月13号，何文浩围绕立足人大监督职能，聚焦民事领域涉法涉诉信访矛盾化解，推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课题，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进行访谈，强调要提升信访矛盾化解工作质效，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
0: 7月6号到11号，徐显辉率调研组赴福建、江西调研考察时指出，要按照自治区党委作出的部署安排，发挥政协优势，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提出具有针对性、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为进一步筑牢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根基做出积极贡献。
1: 随着洪水退去，连日来贵港市和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迅速行动，全力推进工业农业灾后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努力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2: 记者在贵港市港北区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看到，烘干车间内一片繁忙，金黄色的稻谷通过热风循环系统快速脱水，干爽饱满的谷粒有序输送到成品仓。受洪涝影响，合作社外网供电从7月6号起被迫中断，烘干车间断电停机，大量湿稻谷如果不能及时烘干，极易发芽霉变，晚稻育秧进度也将受阻延误。贵港市港北区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汉才：
3: 我们紧急从山东采购一台大功率的发电机，目前合作社烘干生产线全面恢复正常。7月12日复工以来，设备24小时不停烘干，已烘干水稻600吨，累计育秧晚稻秧苗4000多亩。
2: 贵港市农业农村局协同市农机中心，依托全市农机服务组织，全力推进早稻抢收抢烘，同步开展晚稻育秧，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影响。截至7月15号，全市收割早稻近77万亩，双抢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12.4万台套，84家烘干中心开足马力作业，累计烘干稻谷约18万吨，有效保障粮食生产不断档。 农业生产抢农时，工业企业复工也在提速。在贵港西江工业园区的广西贵港和乐门窗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切割、组装、打包，各工序同步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加紧赶制订单。洪灾期间，不少员工因积水被困，无法到。

0: 岗，水退后企业第一时间协调员工返岗，同步做好后勤保障。广西贵港和乐门窗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陈婷：
1: 目前已经有80%以上员工顺利到岗，产能正逐步恢复，基本实现复工复产。为保障员工安心工作，公司及时为到场员工安排了基本的住宿和就餐，全力保障大家的生活日常。我们有信心保质保量完成本月生产任务。
0: 据了解，贵港市七个大型产业园区中，多数片区内涝已处置完毕，全市受灾企业1571家，目前已有406家恢复生产。当地已成立市级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帮扶专班，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指导，统筹电力、供水、通信等部门，加快基础设施抢修，优先保障重点企业生产要素供应，同时推动保险机构快速定损预付，对接金融机构落实稳企纾困信贷政策，畅通原材料和产品运输通道，全面开展灾后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助力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在南宁横州市，多个乡镇的茉莉花田受台风影响出现大面积积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采收都受到影响，给当地花农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日前，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联合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复产技术，全方面进行技术指导，助力花农科学补救，稳保后期产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茉莉花团队负责人蒲朝阳：
2: 等级它可以分为一个是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那对于那轻度受淹的茉莉花田，是它就说只是有少量的这个落花黄叶，但它的根系还是很完好的。那对于这种花田呢，它的恢复很快，损失不大。那中度受淹的，也是大概淹了有3-5天的那种啊，一般就是会出现了很大量的落叶啊，嫩枝枯死啊，根系受损啊，那这个必须就要修剪、杀菌、除根。
0: 蒲朝阳特别提醒，暴雨过后高温高湿是病虫害高发期，根腐病、炭疽病最容易趁虚而入。所以灾后管护至关重要。
2: 这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有团队下到灾区去现场指导，发放一些这个技术资料，也有针对性的在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出具一些病害的防控方案、用药方案。后面我们还会开展一些集中培训。
0: 此外，同样受灾的南宁市宾阳县等地也在洪水退后有序开展农作物抢收工作。截至7月13号，南宁全市已收早稻超过60万亩，同比增加10万亩。广西种子协会、南宁市种子协会捐赠的水稻、玉米、蔬菜种子共计1.2万公斤，从7月14号起陆续发往宾阳县、横州市等重点受灾地区，支援灾区恢复农业生产。
3: 经过抢修人员昼夜攻坚，横州市灾后抢险工作传来进展。7月15号下午，云表镇因灾中断的通信网络已全部恢复正常。当晚，镇龙乡接通主网电，目前沿线村庄陆续恢复供电。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廖柳玲、陈清荣的报道。
4: 7月7号开始，云表镇道路被淹，交通受阻，通信中断，许多在外务工人员和留守家乡的亲人间失去联系。灾情发生后，中国移动紧急从贵州、广东和区内各地集结300多名专业抢修人员驰援云表镇。队伍抵达后，立即开展24小时三班倒连续作业，全面铺开受损线路排查、断点修复、设备重建工作。云表镇境内大量电线杆被洪水冲毁，无法按照原有线路架设线缆，给抢修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施工人员因地制宜，制定抢修方案，在居民房屋外墙、路灯杆等现有设施上架设线缆，搭建临时通信通路，最大限度缩短抢修工期。在全体抢修人员的不懈努力下，7月8号起，云表镇通信信号逐步恢复，群众可正常拨打接听电话，使用移动网络与外界的联络通道重新畅通。7月15号，云表镇通信全部恢复。后续中国移动将持续做好通信网络的巡检维护工作，对临时架设的线路进行规范化改造，重新铺设标准通信线路，为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灾后恢复重建提供有力通信保障。7月16号，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了解到，7月15号晚，随着石千福镇龙县909开关成功合闸，

0: 石千福镇龙县完成重建，目前镇龙乡街道、镇龙乡政府同步恢复稳定主网供电，沿线凤丹村等村庄陆续接入主电网，恢复市电供电。南宁横州市镇龙乡凤丹村党支部书记黄家山：
1: 电马的兄弟们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给我们很快的供电，太不容易了，太感谢了。
0: 抢修队伍克服泥泞、湿滑、复杂地貌、通信信号差、作业点分散等困难，历经36小时攻坚，让此前因灾断路断电的镇龙乡接通稳定主网电。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港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后，村庄受淹，小区断电，街巷积淤。随着洪水逐步退去，当地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灾后恢复，从乡村自救到城区保电，从清淤攻坚到环境整治，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一线，用坚守与担当托举群众生活，推动城市加速复苏。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3: 洪峰过境时，清塘区三里镇大洲村被洪水浸泡长达4天4夜，是本次灾情中受淹时间较长的村落之一。从灾情发生的第一刻起，村党支部就通过党员群发动所有党员全部投入救灾工作中，避险疏导、人员调度、物资保障，每一处关键环节都有党员顶在前面。清塘区三里镇大洲村党总支部书记邱发恒：
4: 一开始我们就在党员群里面，我们就发动党员们在家的有生力量的，他们都出来了，一起谋划灾后怎么去做，怎么安排人员避险疏导等等，还有一些物资的发放都是有序的进行着，也是通过我们村的党员跟队长辛勤付出下，能够妥善的把每一个救灾物资能够分发到每一户村民手上。
3: 如今的大洲村，村部里救灾食品、饮用水整齐码放，村民们在党员和村干的带领下，拿着铁锹、扫帚，逐户逐巷清理淤泥。熟悉的村庄正一点点褪去洪水痕迹，回归往日的烟火气。洪涝灾害中，贵港多个小区地下停车场积水最深超过4米，地下配电房被洪水淹没，居民供电被迫中断。南方电网广西来宾应急抢修支援贵港队伍，承担着5个小区的抢修任务。7月7号队伍抵达时，多条主干道仍泡在浑浊的洪水里。作为一名党员、队伍总指挥、来宾新城供电局副总经理石峰卫没有片刻迟疑，带头踏入齐腰深的积水中，和工友们合力架设抽水泵，全速开展抽排作业，为后续电力抢修打通了关卡。
5: 我们突击队的同事加班加点，完成永久用电的这么一个基础开挖、电缆铺设，还有昼准设备的一个恢复工作，希望恢复所有居民小区的正常的供电。
3: 一身泥水一身汗，换来了一盏盏陆续亮起的灯火，也点亮了受灾群众回归正常生活的希望。抢修人员连轴奋战的身影，居民们都看在眼里，暖在心头。小区居民刘先生：
6: 他们20小时值班在这里，他们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他们吃的都是以一个面包、一瓶矿泉水，为了我们小区服务，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啊，我们也记在心里面。
3: 随着城区积水全面消退，路面厚厚的淤泥、散落的垃圾成了阻碍城市恢复的第一道难题。7月15号至16号，贵港市启动清淤清洁大会战，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全员下沉46个包联小区及主次干道，机关干部、公安民警、城管队员、企业职工、志愿者多方联动，分片包干，人机协同，打响了城市环境恢复的攻坚战。党旗飘在哪里，党员就冲在哪里。贵港市政府办公室党员干部罗仲晓告诉记者：水退人进是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
7: 我身为党员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水一退我们马上就上阵清淤泥，机器和人工同步跟进，清完立刻做消杀防病害。我们辛苦一点没关系，想尽快把环境恢复原样，让老百姓生活恢复正常。
3: 在清淤一线，这样的党员身影随处可见。贵港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蓝少莹和同事们一大早就进驻包联片区，一段一段往前推进清淤作业。
8: 把我们精余工作全部做完才会收工。我们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肯定要发。

0: 先锋带头作用，加入到这个城市的救灾工作里面，让我们的生活尽快恢复正常。
1: 据统计，截至7月15号18时，贵港市中心城区累计出动人员约28000多人次，环卫作业车辆5800多辆次，清理生活垃圾近13000吨，清运淤泥超过10000吨。目前清淤清洁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后续各部门还将接续开展路面冲洗、垃圾清运与防疫消杀工作。从村庄到城区，从保电到清淤，一面面党旗在灾后恢复一线高高飘扬。一名名党员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实干守护民心，成为群众灾后重建路上最坚实的主心骨。
2: 广西台消息，7月15号，广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在南宁举行。经过层层选拔进入决赛的21名新闻工作者，围绕奋进155、聚力启新篇主题，用质朴真诚的语言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展现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本次比赛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比赛现场，选手们结合自身经历和新闻舆论工作重点，讲亲历故事，谈采访过程，说内心感受，述使命担当。有的记者用脚步丈量基层热土，在高铁工地、抗洪一线、地震救灾现场挖掘鲜活故事；有的记者扎根边疆国门，以镜头见证口岸变迁，用话筒传递边关声音。有的记者深耕舆论监督领域，以建设性报道推动问题解决，架起干群沟通的连心桥。有的记者投身国际传播，远赴海外筹建国际联络站，用心用情讲好中国故事。一个个动人篇章，充分展现了全区新闻工作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职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广西广播电视台记者尤云、燕文静获1等奖。同时，比赛还评出了2等奖、3等奖及优秀奖。通过网络投票遴选出的河池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诗雨获得特别奖。
3: 日前，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发起抗洪抢险灾后重建专项捐款，截至7月15号晚上8点，累计募集善款突破850万元。据了解，此次所有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全部用于帮扶洪涝灾害中生活困难群众，重点保障灾区基本民生、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支持受灾地区家园修复。
2: 7月15号，南宁海事局为平陆运河首艘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核发船舶所有权证书、船舶国籍证书，两套核心证照同步办结，标志着该船顺利出生并拿到了户口本和行驶证，可以合法的在法定水域内航行。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在北京揭晓，柳工旗下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参与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百色正以此为契机畅通内外交通通道，培育临港向海产业，推动城市从内陆延边腹地向全区对外开放前沿大步迈进。
0: 王永超在主持召开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案件推进会时要求，扛牢责任，协同作战，全力攻坚，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2: 苹果市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天松、卢倩，通讯员秦军报道。最近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标志着广西向海经济建设进入新阶段。这条黄金水道的建设也为百色打开了通江达海的全新空间。以此为契机，百色正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叠加区位优势，畅通内外交通通道，培育临港向海产业，深化省际跨境联动，推动城市从内陆延边腹地向全区对外开放前沿大步迈进。近期以来，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建设者们精细施工赶进度，全力保障工程顺利投用。这一项目建成后，云贵地区的大宗货物可经由右江航道进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出海，进一步优化西南内陆出海物流格局，大幅提升区域货物通达能力。平陆运河的建设落地，重塑了百色的区位格局，城市向西向南开放的枢纽价值持续凸显。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百色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邓丽萍：
4: 百色市云贵川渝四省市南下北部湾出海距离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优的必经通道，是平陆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贵、滇黔跨省区域中心城市和面向东盟的延边开放核心高地。百色整体以通江达海、滨海联动、港产承融、区域协同为核心思路，全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林运枢纽。
0: 立足全新区位定位，百色主动抢抓运河经济发展机遇，以通道建设带动产业升级。

0: 级，以开放联动激活发展动能，持续夯实广西向海经济西线战略支点功能。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百色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邓丽萍：
1: 重点做强做优铝全产业链，引导铝精深加工产能向沿江临港园区集聚，打造全国重要铝产业基地和广西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依托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百色一号冷链专列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特色农产品跨境加工和集散基地，围绕四加四产业体系布局半导体材料、高端合金、新能源装备等新兴产业，发展临港物流、船舶修造等业态，打造向海产业集群，畅通面向东盟的陆路开放通道，实现江海联运与沿边跨境贸易无缝衔接，深化云贵川渝区域合作，引导西南货物优先经百色集散出海，
0: 航道通畅，带动产业急剧发展。百色以港产城深度融合为核心抓手，推动铝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向沿江临港区域集中提质升级，同步培育临港制造、跨境电商、现代航运物流等新兴业态，本地特色农产品、绿色建材、高端板材等产品依托江海联运优势，打通国内国际双向流通渠道，向海产业支撑持续筑牢。在双向开放格局下，百色充分整合水运通道与沿边口岸资源，实现江海联运与跨境贸易无缝衔接。通过深化云贵川渝省际产业和货源协作，持续承接产业转移，常态化开行的中泰跨境专列，有效压缩跨境物流时长，大幅提升多式联运运行效能，沿边开放活力持续释放。目前百色公铁水立体交通骨架已经全面成型，全域货物集疏运网络覆盖完整，百色正全力推进右江航道升级、黄白铁路建设、百色物流枢纽港、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四大重点工程，持续补齐水运短板，完善综合联运体系。百色市交通局副局长宁兆鹏：
2: 当前百色已形成通道骨架成型、枢纽功能升级、联运效能提升的公铁水联运立体交通格局，全运集疏运网络实现全覆盖，多条品牌联运线路有效降低大宗物流成本。后续我们将加快推进四大联运工程建设，全面构建通江达海、内接外畅的向海交通体系，为深度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高质量向海图强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0: 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关键节点，百色正持续完善交通枢纽功能，做强临港特色产业，深化内外双向开放，稳步将独特的通道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为全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百色动能。
3: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玉武强报道。7月14号，市长王永超在右江区主持召开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案件推进会，集中研判和推进涉及右江区的跨县域历史矛盾纠纷案件化解工作。王永超强调，要贯彻落实好自治区和我市关于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的有关部署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实效，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交上满意答卷。会上，王永超认真听取了右江、田阳、凌云、田林四县区有关山林权属纠纷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同与会人员就当前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研判，明确了下一步工作路径和办法，要求有关县区共同抓好落实。王永超肯定了各县区在推进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差距，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坚决扛起攻坚政治责任，认清目标差距，采取有

0: 力措施，提速增效，高质量推进矛盾纠纷化解，要聚焦跨域重点难点案件，联动作战，全力突破，要坐实联合调处机制，坚决杜绝各自为政、推诿扯皮，要破解权属溯源难题，多渠道固定历史经营事实，为调处提供扎实依据，要做细思想疏导工作，发挥好基层治理优势，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讲清政策，摆明道理，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坚决防止矛盾升级，要坚持点面并进，锚定周进度量化目标，按照难易结合原则找准阶段性攻坚案件，加快全市总体进度，要持续深化线索排查，杜绝线上无案件线下有纠纷的情况，要严把化解质量关口，坚决防止纸面化解虚假消耗。王永超强调，要压实责任，严督实导，确保我市关于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的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各级包案领导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真正把问题研究在现场，解决在现场。市县工作专班要强化调度研判，对进度滞后的案件及时亮灯预警，跟踪督办。市司法局、林业局、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要主动下沉服务，在权属认定、技术测绘、政策把关上给予精准支撑，要坚决服务大局，按照有利于矛盾纠纷化解的目标，在跨区域案件中破除地方本位思想，强化同责共担、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共同加快推进整体化解工作，确保如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市领导吴志伟、黄善平、韦晓东，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出席会议。
1: 苹果融媒记者报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近年来，苹果市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盛夏时节，走进苹果市码头镇同仁村的葡萄种植基地，只见一排排的葡萄架整齐连片铺设，郁郁葱葱的藤蔓上缀满了饱满圆润的葡萄，果香扑鼻。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同仁村葡萄种植户马炯然：
2: 我们葡萄呢，除了线上和线下销售外，还对外开放，让游客正园采摘，这样也增加一份收入。
1: 近年来，同仁村立足本地土壤、气候、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葡萄种植特色产业，打破以往零散种植格局，依托土地流转、政策扶持、技术赋能等多重举措，推动葡萄产业规模化、标准化、观光农旅一体化发展。目前，同仁村核心片区葡萄种植面积已达656亩，带动23户农户规模化种植，年产量稳定突破100万公斤。同仁村党总支部书记助理周万涛：
3: 我们同仁村葡萄产业从最初的零星种植到现在规模化发展，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推广标准化种植，提升葡萄品质，让葡萄产业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1: 码头镇种植葡萄尝到了特色农业的甜头，相隔不远的旧城镇则深耕剑麻产业，趟出了另一条致富新路子。旧城镇剑麻种植历史悠久，但以前种植分散，加工粗放，产业优势未能充分发挥，为突破发展瓶颈，旧城镇近年来投资建设了现代化剑麻示范产业园，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大幅提升剑麻纤维品质。依托产业园平台，旧城镇还建立了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成熟发展模式，实现育苗、管户、收购、加工四统一标准化管理，有效解决了农户种植分散、销路不稳等难题。园区全年预计带动群众增收300万元以上。苹果市旧城镇康马村村民黄启和：
4: 在产业园就在家门口，我们不用外出务工，农忙的时候送麻，农闲的时候可以欣赏务工，既有种植收入， 要有务工的公司，收入比以前稳。

0: 定多了。
1: 当前国内剑麻市场供需缺口持续扩大，天然环保剑麻制品国内外需求持续攀升，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下一步，旧城镇将持续拓宽产业发展路径，稳步扩大标准化剑麻种植规模，持续完善精深加工链条，全力打造剑麻特色产业品牌，推动剑麻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苹果市旧城镇剑麻加工厂负责人肖永健：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扩大标准化种植基地，升级生产线，持续收购农户叶片，带动更多群众稳定收入。
3: 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王建国报道。今年以来，西林县大力推广无人机植保技术，赋能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日前，西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面向果农种植户开设为期五天的第四期无人机植保专项培训班，采用理论授课加真机实操一体化教学模式，兼顾实用性与规范性。培训全程免费，面向本地群众开放，通过系统化教学、规范化考核，让群众学得会、拿得到证、用得上技术。培训班学员陈太杰：
4: 家里面还是有那么几亩地，有几棵果树啊，人工施肥什么的会相对比较麻烦一点。有了无人机技术的帮助的话，就能够快捷的进行施肥的操作。这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很实用。
3: 免费培训让群众掌握了新技能，而精准高效的非防服务则将技术优势直接转化为田间效益。近期以来，西林县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团队携带无人机等先进装备，深入各乡镇村屯开展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专项行动，帮助农民群众开展非防作业，减轻了农户种养负担，深受欢迎。西林县农业农村局经管站干部韦苏宁：
5: 今年以来，西林县农业农村局经管站联合植保站共同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队，在全县开展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截至目前，统防统治面积已达20,000多亩，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发生与蔓延。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田间病虫发生情况，做好作物后期管护，守护庄稼，保障粮食丰收。
3: 西林县西坪乡八桥村村民黄立峰：
6: 县农业农村局来帮我们回放，减轻我们农户的负担。
3: 今年西林县非防面积预计达30,000多亩，下一步该县将持续聚焦粮食生产安全，持续强化农业技术服务保障，常态化推进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田间管护指导等工作，不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收能力，以精准化、智能化农业服务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全力守护群众米袋子，推动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
1: 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梁立生报道。7月14号，百色市融媒体中心、百色市妇幼保健院联合开展党健联健聚合力、医媒同心护健康主题党日活动，推动党健工作与公益服务、健康宣传、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活动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大楼举行，百色市妇幼保健院的党员专家们先后参观了百色媒体历史展示馆，了解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采编播发全流程。大家对全媒体内容生产系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表示要借助百色市融媒体中心的宣传优势，让健康知识走进千家万户。百色市妇幼保健院龙传党支部书记、龙传内儿科副护士长周冬云：
7: 本次和市融媒体中心开展党健联健活动，一方面能够促进我们两个单位党支部之间的一个相互交流，党建工作经验取长补短，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另一方面发挥医院医疗专业媒体宣传平台的各自优势，联合开展健康义诊、科普宣传等惠民活动，把党建工作和为民办实事联合起来。
1: 活动当天，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党员及专家还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大楼搭建起了健康义诊集市，内科、中医科等

0: 科室的专家现场为媒体工作人员开展测量血压、血糖、康复按摩等贴心服务。百策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副总编辑张哲：
1: 非常感谢市妇幼保健院的同事们送来义诊服务，让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切身感受到医护人员的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这个温度。也希望我们两家单位能以党建共建为平台，多走动、多交流，互相学习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共同擦亮扎根百策、服务群众的工作底色。
2: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期南宁衡州市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不少学生家庭房屋受损，农田被淹，经济压力陡增。灾情发生后，百策学院、又江民族医学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资助机制，为受灾学生纾困解难。目前百策学院经排查，确定首批287名家庭受灾学生全部纳入补助范围，又江民族医学院共确认受灾学生173名，第一批临时困难补助金共计 17.3 万元已全部发放到位。
0: 7月18号晚上8时，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 BA 战火将继续点燃，百策市队将迎来第二场主场赛事，在百策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战桂林市队。目前，百策市队正全面做好迎战强敌的准备。另据了解，本场赛事的门票也已开始对外销售，球迷可通过百策市体育中心微信公众号获取线上购票渠道，或前往百策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购票。
2: 近年来，德保法院积极响应百策市中级人民法院红色法魂执行亮剑品牌创建活动，以警务化改革深化执行强制性，建立执行警务一体化机制，执行法官与司法警察协同作战，快速反应，精准出击。机制建立以来，共开展执行活动6次，执结案件68件，执结到位金额82.37万元，执行到位率、执行完毕率较同期上升19.45%。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百策正以此为契机，畅通内外交通通道，培育临港向海产业，推动城市从内陆延边腹地向全区对外开放前沿大步迈进。
0: 王永超在主持召开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案件推进会时要求，扛牢责任，协同作战，全力攻坚，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2: 苹果市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策文明网、文明百策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4: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6: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 这里有执着的故事。

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8: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在我们的会客厅呢，我们是迎来了一位老朋友，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田茂华老师。田茂华老师呢，不仅是党史专家，广西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百色市社会科学特聘专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特别会讲故事的人。每次和他聊红歌，或者说听田老师说红歌，我们都会发现，原来这些熟悉的旋律背后藏着那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波澜壮阔。今天田老师又要带我们走进那些熟悉的旋律背后，在歌声当中重温百年党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田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小葵好，朋友们好。
2: 欢迎田老师再次的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我们说到了七月，可以说是红色七月，也想到了红歌。那说到了红歌，就会有很多，包括说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歌唱祖国等等，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唱，但是未必知道他们背后的一个故事。那田老师呢，您也是长期研究红歌和党史，能不能先和我们定义一下什么是红歌？红歌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它的源头又是在哪儿呢？
3: 五四运动以来啊，中国共产党就倡导了新潮流，领导了新体制文化。它的内容涵盖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曲艺、书法、美术、摄影、雕塑等艺术的门类，第一次实现了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我们称之它为红色文化。因为红色象征着热烈、鲜血、正义、光荣和胜利，红色的经典歌曲是我们红色文化宝库中闪耀的珍珠，它扎根在优秀的传统文化沃土，反映着广大民众的心声，回荡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声，闪耀着正义的思想光辉。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唤起工农千百万，文艺工作者就从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歌曲中汲取丰厚的营养，注入革命的基因，使之通俗易懂，凝心聚力，广为传播，推动着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从这个角度来说，红色的经典它是革命的金钥匙、晴雨表、助推器，极具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革命性的宝贵价值。这些经典作品它经得起时光的考验、岁月的淘洗、民众的评判，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2: 当我们说到了红歌当中的百年党史，那么我们是从国际歌开始说起的。国际歌是如何传入到中国？那么当时它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早期的革命歌曲又是唱出了怎样

0: 的时代呼声呢？
1: 自1920年起，那些外出留学和勤工俭学的革命青年呢，就从法国、从苏俄，首先带回了文字，起初的名字叫《劳动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瞿秋白是第一个实现了词曲的配译，并且在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的闭幕会上，他亲自指挥代表首唱，成为不同革命时期共产主义理想的符号，也成为了党代会及重大政治活动的固定仪式。
0: 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十送红军啊，唱的是哪段历史？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传唱至今呢？
1: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时期，我们共产党呢领导了多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各级的苏维埃政府，老百姓翻身做了主人。十送红军这首经典作品呢，它描述了在1934年的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当地的群众纷纷前来送别亲人子弟兵，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情景。在196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朱正本和张世燮等人采风整理创作而成。这首歌的曲调基于赣南的采茶戏，它运用了回旋式的曲式结构，极具辨识度的方言衬词，情景交融的场面叙事，复杂情绪的层次表达，成为我们红色音乐民族化的标杆作品，将我们的历史记忆升华为跨越时代的审美经典。

0: 火岁月当中的红歌也是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的，也包括说像《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南泥湾》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唱出了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时代的呼声。那这首歌是如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呢？
1: 《义勇军进行曲》呢，首先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首歌呢，旋律悲壮，鼓舞人心，伴随着中国革命，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其为代国歌，到了2004年，成为正式的国歌，并写入了宪法。
0: 这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必须要了解国家的这种发展历史啊。那么还有呢，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啊，是被誉为民族精神的史诗。那我想问一下田老师，在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创作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黄河大合唱》呢，它创作在1939年，词作者光蔚然呢，他在东渡黄河的时候，亲眼目睹了那些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那些耗子啊穿云破雾的场景，他深深地受到震撼，就写下了这首歌词。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呢，就在延安简陋的土窑里抱病连续写作了6天，他是靠吃白糖来提振精神，并且由他的妻子钱韵玲协助他抄谱，他一口气完成了8个乐章，在4月13日，在陕北公学的大礼堂首演了，就迅速了传遍了全国。这个交响音乐啊，是我们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是震撼人心的音乐史诗，它多维地体现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所以它成为了穿越时空的不朽经典。

0: 在听到了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份震撼和力量。那么如果说黄河大合唱是音乐的民族精神的史诗，那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更加笃定的声音和对信仰的这种坚定。那这首歌呢，是1943年由平山县人曹火星创作的。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在战争年代可以传遍全国呢？
1: 因为这首歌啊，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啊，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与劳苦大众风雨同舟，跨越了千难万险，走向了胜利。这首作品呢，饱含深情，内涵质朴，鼓舞人心。在整个革命时期啊，它激励着全民抗战，所向无敌。
0: 延安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歌曲，比方说像《南泥湾》等等。那那个时候的延安为什么能够成为红歌的摇篮？可能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好奇的。请田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
1: 中国共产党延安13年呢、使延安成为了革命胜利红色的摇篮，更是淬炼品质的精神高峰。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直接塑造了中国文艺制度的基因。那时的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热情高涨，激活了精神追求的创造力。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定地走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那时候有鲁迅艺术学院的人才摇篮，更有大批的文艺社团的体制的支撑，所以延安时期啊，诞生了很多的红色经典集群，比如说《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南泥湾》《军民大生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等，歌剧、秧歌剧，各种门类。这些作品啊，成为战时动员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军民的精神源头，更加成为我们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风格的奠基地和实践的典范。

0: 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些红歌是成为了当时战时动员的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精神源头。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阶段呢，可以说从这几首红歌当中感受到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代表啊，像东方红。那么我们知道呢，东方红最初是陕北民歌《骑白马调》，后来呢是由农民歌手李有元改编而成。那这首歌是怎么样就成为了时代的颂歌呢？
1: 东方红这首红色经典堪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旗帜，因为它真实地表达了人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真心拥护。这首歌呢，它贯穿着红色的记忆，是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文化符号。我们更认为它是信仰之声，是希望之庆，是力量之源呐。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唱祖国》这首歌，《歌唱祖国》呢是被誉为第二国歌。那么它的诞生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田老师，
1: 这个故事啊更有趣了。《歌唱祖国》呢是王声呢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的时候啊，他就产生了一种灵感和创作的冲动。1950年9月呢，他来北京买乐器。他再次的被天安门广场的那种情景啊激荡得热血沸腾，在北京返程天津的火车上啊，他就忍不住用香烟盒来记录他所构思的歌词和曲谱了，并且在火车上呢忘我的高声歌唱，到了家了以后呢，他连夜的边哼唱边完成，还把他怀孕的妻子也拉起来跟着他一起哼唱。哎，完成了这首作品了以后，想不到他会被报社退稿，但是他不气馁啊，他自己亲自刻蜡板印曲谱啊，兴致勃勃的到那些工厂啊，到那些学校啊，自己去教唱，所以呢就轰动了整个京津地区了。到了1951年4月15日啊，《人民日报》啊就正式的刊登了这首歌，并广泛的推广。国家文化部呢就把它定为国庆的必唱歌曲。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他，并且赠送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

0: 今天和田老师对话呢，其实会让我感觉到，我们都知道红歌非常有力量，但是红歌背后的故事啊，应该说也值得我们去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阶段的一些歌曲啊，可以说呢，它也是从改革开放走到了现在，代表着我们正在发展当中的这种中国的一个变化。像《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不忘初心》等等。从《春天的故事》到《不忘初心》，红歌的风格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新时代的红歌传承了什么，又创新了什么呢？
1: 我们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红歌的风格啊，也从单一的政治宣教转向了多元化的审美表达。首先它的情感基调呢，从原来高亢激昂的，那就转向了温情的叙事。早期的红歌呢，多采用高快响应的进行曲式，主要它要强调一种集体意志与战斗的精神。改革开放后呢，就注重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人性的关怀，旋律呢趋向了柔和抒情，题材呢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了日常生活与家乡风物。比如说在希望的田野上啊，春天的故事啊，这些作品啊，就以亲切朴实的笔触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老百姓的心声。这些作品的音乐语言词汇啊，也从原来的民族民间单一的素材呢，转向了中西方融合的多元风格。作曲的技法呢，更加的丰富，在风格上啊，大胆的跨界，使这些作品更具当代感与思念的味道。比如说《十五的月亮》啊，《望星空》啊，表现形式呢，也从过去长期以来以合唱、齐唱为主啊，转向了独唱，流行化的传播，演唱的方式呢，也越来越多样化了，传播的媒体呢，就更加翻新了，也更加破圈了。不管时代怎么变，精神内核永远不变，它只能使感染力更加加强，传唱度呢更为拓展，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审美趋向。

0: 是把自己放进了红歌里。我想呢，这也和您就是30多年的党龄和您几十年如一日的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在田老师的表达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了您对红歌的这种厚爱。同时的话呢，田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开展了许多的红歌宣讲。那我也想问一下，就田老师在这么多的红歌宣讲当中，有没有哪一场让您会感触特别深的？
1: 说起这个红色经典的感人的课堂氛围啊，那是数不胜数了。那我就说一个例子呗。2023年的9月，在桂林的一次课堂里啊，我呢就把电影歌剧《党的女儿》这个真实的故事啊说给大家听。那就是1935年红军长征之后，主力转移了，在当时的江西苏区啊，反动派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江西苏区。故事中呢，就说到共产党员玉梅从血雨腥风里站立起来，她历经千难万险找到地下党员七叔公，他们擦干眼泪掩埋战友，坚定地相互鼓励，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永远跟党走，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真实的感人故事在讲述的时候歌声响起了，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天边有颗闪亮的星。然后我就结合这个故事的氛围，让广大的学员一起来深情的学唱来演绎。当时台下300多位的学员呢，都被这个故事感染了，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集体的热泪盈眶，甚至有很多的学员呢还泣不成声。这样的场景虽然很多很多，但是那一天的氛围啊，让我每每想起来啊，总是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0: 田老师，刚刚您说到了，就是让您非常动容的这个场景，就是在桂林宣讲红歌的时候，能不能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清唱一段，就是《党的女儿》歌剧当中的这首插曲《天边有颗闪亮的星》呢？
1: 好，我就来清唱一下，把大家一起带入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呗。女

相信通过田老师的分享，会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所以的话呢，大家会情不自禁的，就是带入到了这个场景当中。我刚刚也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的。那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下田老师，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感受到红歌，它之所以能够传唱至今，靠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它最核心的这种感人至深的一个力量。那么在您看来，您会觉得说红歌最核心的力量是在哪里呢？因为有的人说红色音乐呢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

0: 术化表达。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想问一下红歌对于当代人，尤其是年轻朋友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 在我看来，我们的红色经典常唱不衰，常唱常新，它是永不过时的，因为它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恩怨，小资的情调，不是那种无病呻吟、荒诞低俗、哗众取宠、口水流行的肤浅作品，它表达的是一种家国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红色的经典，它给我们建立起了一种积极进取、阳刚开阔的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竭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在挫折面前，我们要顽强不屈，追求真理，我们视死如归，集体主义，责任担当。红色的经典作品，它引领着我们远离那些假丑恶，追求真善美，它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在学习的过程里陶冶情怀，健康心态，升华境界。正是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它在社会里传递着每个时期满满的正能量。我认为红色经典它有精神，而精神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红色经典它更有情怀，当我们每个人的追求与国家的兴旺紧密的相连的时候，你会感到天地是多么广阔，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光荣。红色经典更有意志，当广大民众的力量汇集成海的时候，我们的梦想终将照亮灿烂的现实。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美好的事物总是要被歌颂的，美的魅力总是不可抵挡的。对于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学习者来说，经典有力量，前路更有光芒。美的生活，美的追求，它永远是人类向往的星辰大海。
0: 衷心的感谢田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当然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七月的中国，歌声嘹亮，愿这些穿越时空的旋律继续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好的，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百色综合广播，
2: 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说走就走》。这首歌融合了嘻哈乡村摇滚风格，创作灵感源自于周杰伦新婚之后的幸福感。他将自己视作为一位说书人，讲述着一段浪漫的旅途故事。下一首歌来听王俊凯带来《如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俊凯带来的《如期》，这首歌聚焦爱、关系与遗憾的主题，没有停留在离别伤感的情绪里，而是传递出对青春的诚意，是有勇气回访回忆，让所有的遗憾都能够如期安放的成长内核。王俊凯深度参与了这首歌曲的作曲以及和声的编排，是他音乐创作自主性很高的作品之一。下一首歌来听金玟岐带来

0: 富吟唱的词句，刻画现实当中的情感羁绊，传递出直面孤独、珍视平凡温暖的人生常态。
1: 睡不着觉，
0: 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姚小棠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玟岐带来的《不完美的完美》。这首歌围绕接纳缺憾的主题展开，通过细腻的旋律和柔和的声线，探讨爱情当中的不完美与成长的关系。歌词以“渺小因你才勇敢”等反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姚小棠带来的《屋顶》。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生生不息》《滑流记》中演绎的经典翻唱。周杰伦的原作描绘了半夜睡不着觉时与对的人在屋顶相遇的浪漫梦境，周兴哲与姚小棠的声线完美交织，仿佛重现了那个被星星点缀的夜晚，让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

停止流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宥嘉带来《全世界谁倾听你》。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宥嘉带来的《全世界谁倾听你》。这首歌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的插曲，手风琴与圆舞曲元素的融入让它变得精致而哀伤。林宥嘉深情的嗓音也唱出了电影当中的漂泊与等待。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借梦不还》。这首歌的歌词通过蝉鸣声、黄鹂鸟等意象，勾勒出对过去一去不返的美好童年的怀念和想念。歌曲中郁可唯亲自演绎的方言童谣段落是这首歌比较有特色的部分，为歌曲也增加了许多温馨的氛围。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

0: 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哎，
1: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李涵卫医生。李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今天晚上李医生会结合中医的顺时而悦的传统养生文化，分享四季适配的睡前舒缓音乐。首先来聆听这首竹笛独奏版的《鹧鸪飞》。

刚才听到的这首竹笛独奏的《鹧鸪飞》，旋律悠扬婉转，结合中医春季养肝的文化，五声音阶中的绝音为主旋律的音乐，常被推荐为一种顺应时节、疏解情绪的听觉选择，助力春季睡前舒缓。接下来听这首二胡版《映山红》。

这首二胡慢板的曲子以五声音阶中的子音为主，节奏平缓，在养生观念中，夏季聆听宁静的子音旋律被认为可能有助于宁心安神，应对暑热带来的烦闷，为夏季睡前营造平和氛围。

刚才听到的这首钢琴版的《秋日私语》，钢琴旋律宁静舒缓，秋季在中医理论中主收敛，聆听这样的音乐可被视为一种帮助情绪沉淀、寻求内在安宁的文化实践，助力秋季睡前舒缓。

0: 季在养生上注重藏，此刻听到的雪绒花小提琴慢板以五声音阶中的语音为主，常被用于在冬季营造温暖安宁的室内氛围，为冬季睡前舒缓提供助力。
1: 这份四季音乐推荐歌单融合了传统文化视角，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瞬时聆听的乐趣，收获舒适的睡前体验。最后需要提醒您，中医养生理念需要辩证看待，个人体质不同，音乐感受各异，健康睡眠需要综合调理。好的，各位晚安。
0: 晚安。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天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百色正以此为契机，畅通内外交通通道，培育临港向海产业，推动城市从内陆延边腹地向全区对外开放前沿大步迈进。
0: 王永超在主持召开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案件推进会时要求，扛牢责任，协同作战，全力攻坚，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1: 苹果市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天松、卢倩，通讯员秦军报道。最近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标志着广西向海经济建设进入新阶段。这条黄金水道的建设也为百色打开了通江达海的全新空间。以此为契机，百色正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叠加区位优势，畅通内外交通通道，培育临港向海产业，深化省际跨境联动，推动城市从内陆延边腹地向全区对外开放前沿大步迈进。近期以来，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建设者们精细施工赶进度，全力保障工程顺利投用。这一项目建成后，云贵地区的大宗货物可经由右江航道进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出海，进一步优化西南内陆出海物流格局，大幅提升区域货物通达能力。平陆运河的建设落地，重塑了百色的区位格局，城市向西向南开放的枢纽价值持续凸显。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百色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邓丽萍：
3: 百色市云贵川渝四省市南下北部湾出海距离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优的必经通道，是平陆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贵、滇、黔跨省区域中心城市和面向东盟的延边开放核心高地。百色整体以通江达海、滨海联动、港产承融、区域协同为核心思路，全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临运枢纽。
0: 立足全新区位定位，百色主动抢抓运河经济发展机遇，以通道建设带动产业升级，以开放联动激活发展动能，持续夯实广西向海经济西线战略支点功能。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百色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邓丽萍：
3: 重点做强做优铝全产业链，引导铝精深加工产能向沿江临港园区集聚，打造全国重要铝产业基地和广西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依托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百色一号冷链专列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特色农产品跨境加工和集散基地，围绕4+4产业体系布局半导体材料、高端合金、新能源装备等新兴产业，发展临港物流、船舶修造等业态，打造向海产业集群，畅通面向东盟的陆路开放通道，实现江海联运与延边跨境贸易无缝衔接，深化云贵川渝区域合作，引导西南货物优先经百色集散出海。
0: 航道通畅，带动产业急剧发展。百色以港产城深度融合为核心抓手，推动铝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向沿江临港区域集中提质升级，同步培育临港制造、跨境电商、现代航运物流等新兴业态，本地特色农产品、绿色建材、高端板材等产品依托江海联运优势，打通国内国际双向流通渠道，向海产业支撑持续筑牢。在双向开放格局下，百色充分整合水运通道与沿边口岸资源，实现江海联运与跨境贸易

0: 缝衔接。通过深化云贵川渝省际产业和货源协作，持续承接产业转移，常态化开行的中泰跨境专列，有效压缩跨境物流时长，大幅提升多式联运运行效能，沿边开放活力持续释放。目前百色公铁水立体交通骨架已经全面成型，全域货物集疏运网络覆盖完整。百色正全力推进右江航道升级、黄白铁路建设、百色物流枢纽港、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四大重点工程，持续补齐水运短板，完善综合联运体系。百色市交通局副局长宁兆鹏：
1: 当前百色已形成通道骨架成型、枢纽功能升级、联运效能提升的公铁水联运立体交通格局，全运集疏运网络实现全覆盖，多条品牌联运线路有效降低大宗物流成本。后续我们将加快推进四大联运工程建设，全面构建通江达海、内接外畅的向海交通体系，为深度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高质量向海图强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0: 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关键节点，百色正持续完善交通枢纽功能，做强临港特色产业，深化内外双向开放，稳步将独特的通道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为全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百色动能。
2: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玉武强报道。7月14号，市长王永超在右江区主持召开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案件推进会，集中研判和推进涉及右江区的跨县域历史矛盾纠纷案件化解工作。王永超强调，要贯彻落实好自治区和我市关于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的有关部署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实效，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交上满意答卷。会上，王永超认真听取了右江、田阳、凌云、田林四县区有关山林权属纠纷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同与会人员就当前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研判，明确了下一步工作路径和办法，要求有关县区共同抓好落实。王永超肯定了各县区在推进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差距，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坚决扛起攻坚政治责任，认清目标差距，采取有力措施，提速增效，高质量推进矛盾纠纷化解，要聚焦跨域重点难点案件，联动作战，全力突破，要坐实联合调处机制，坚决杜绝各自为政、推诿扯皮，要破解权属溯源难题，多渠道固定历史经营事实，为调处提供扎实依据，要做细思想疏导工作，发挥好基层治理优势，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讲清政策、摆明道理，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坚决防止矛盾升级，要坚持点面并进，锚定周进度量化目标，按照难易结合原则找准阶段性攻坚案件，加快全市总体进度，要持续深化线索排查，杜绝线上无案件、线下有纠纷的情况，要严把化解质量关口，坚决防止纸面化解、虚假消耗。王永超强调，要压实责任，严督实导，确保我市关于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的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各级包案领导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真正把问题研究在现场，解决在现场，市县工作专班要强化调度研判，对进度滞后的案件及时亮灯预警，跟踪督办，市司法局、林业局、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要主动下沉服务，在权属认定、技术测绘、政策把关上给予精准支撑，要坚决服务大局，按照有利于矛盾纠纷化解的目标，在跨区域案件中破除地方本位思想，强化同责共担、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共同加快推进整体化解工作，

0: 确保如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市领导吴志伟、黄善平、韦晓东、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出席会议。
1: 苹果融媒记者报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近年来，苹果市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盛夏时节，走进苹果市码头镇同仁村的葡萄种植基地，只见一排排的葡萄架整齐连片铺设，郁郁葱葱的藤蔓上缀满了饱满圆润的葡萄，果香扑鼻。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同仁村葡萄种植户马炯然：
2: 我们葡萄呢，除了线上和线下销售外，还对外开放，让游客正园采摘，这样也增加一份收入。
1: 近年来，同仁村立足本地土壤、气候、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葡萄种植特色产业，打破以往零散种植格局，依托土地流转、政策扶持、技术赋能等多重举措，推动葡萄产业规模化、标准化、观光农旅一体化发展。目前，同仁村核心片区葡萄种植面积已达656亩，带动23户农户规模化种植，年产量稳定突破100万公斤。同仁村党总支部书记助理周万涛：
3: 我们同仁村葡萄产业从最初的零星种植到现在规模化发展，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推广标准化种植，提升葡萄品质，让葡萄产业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1: 码头镇种植葡萄尝到了特色农业的甜头，相隔不远的旧城镇则深耕剑麻产业，趟出了另一条致富新路子。旧城镇剑麻种植历史悠久，但以前种植分散、加工粗放，产业优势未能充分发挥，为突破发展瓶颈，旧城镇近年来投资建设了现代化剑麻示范产业园，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大幅提升剑麻纤维品质。依托产业园平台，旧城镇还建立了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成熟发展模式，实现育苗、管户、收购、加工四统一标准化管理，有效解决了农户种植分散、销路不稳等难题。园区全年预计带动群众增收300万元以上。苹果市旧城镇康马村村民黄启和：
4: 在产业园就在家门口，我们不用外出务工，农忙的时候送麻，农闲的时候可以欣赏务工，既有种植收入，又有务工的工资，收入比以前稳定多了。
1: 当前国内剑麻市场供需缺口持续扩大，天然环保剑麻制品国内外需求持续攀升，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下一步，旧城镇将持续拓宽产业发展路径，稳步扩大标准化剑麻种植规模，持续完善精深加工链条，全力打造剑麻特色产业品牌，推动剑麻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苹果市旧城镇剑麻加工厂负责人肖永健：
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扩大标准化种植基地，升级生产线，持续收购农户叶片，带动更多群众稳定收入。
0: 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王建国报道。今年以来，西林县大力推广无人机植保技术，赋能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日前，西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面向果农种植户开设为期5天的第四期无人机植保专项培训班，采用理论授课加真机实操一体化教学模式，兼顾实用性与规范性。培训全程免费，面向本地群众开放，通过系统化教学、规范化考核，让群众学得会、拿得到证、用得上技术。培训班学员陈太杰：
6: 家里面还是有那么几亩地，有几棵果树啊，人工施肥什么的会相对比较麻烦一点。有了无人机技术的帮助的话，就能够快捷的进行施肥的操作。这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很实用。
0: 免费培训让群众掌握了新技能，而精准高效的非防服务则将技术优势直接转化为田间效益。近期以来，西林县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团队，协

0: 无人机等先进装备，深入各乡镇村屯，开展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专项行动，帮助农民群众开展非防作业，减轻了农户种养负担，深受欢迎。西林县农业农村局经管站干部韦苏宁：
1: 今年以来，西林县农业农村局经管站联合植保站共同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队，在全县开展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截至目前，统防统治面积已达20000多亩，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发生与蔓延。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田间病虫发生情况，做好作物后期管护，守护庄稼，保障粮食丰收。
0: 西林县西平乡八桥村村民黄立峰：
2: 县农业农村局来帮我们回放，减轻我们农户的负担。
0: 今年西林县非防面积预计达30000多亩，下一步该县将持续聚焦粮食生产安全，持续强化农业技术服务保障，常态化推进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田间管护指导等工作，不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收能力，以精准化、智能化农业服务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全力守护群众米袋子，推动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
3: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梁立生报道。7月14号，百色市融媒体中心、百色市妇幼保健院联合开展党建联建聚合力、医媒同心护健康主题党日活动，推动党建工作与公益服务、健康宣传、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活动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大楼举行，百色市妇幼保健院的党员专家们先后参观了百色媒体历史展示馆，了解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采编播发全流程，大家对全媒体内容生产系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表示要借助百色市融媒体中心的宣传优势，让健康知识走进千家万户。百色市妇幼保健院龙传党支部书记、龙传内儿科副护士长周冬云：
4: 本次和市融媒体中心开展党建联建活动，一方面能够促进我们两个单位党支部之间的一个相互交流，党建工作经验取长补短，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另一方面发挥医院医疗专业媒体宣传平台的各自优势，联合开展健康义诊、科普宣传等惠民活动，把党建工作和为民办实事联合起来。
3: 活动当天，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党员及专家还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大楼搭建起了健康义诊集市，内科、中医科等科室的专家现场为媒体工作人员开展测量血压、血糖、康复按摩等贴心服务。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副总编辑张哲：
5: 非常感谢市妇幼保健院的同事们送来义诊服务，让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切身感受到医护人员的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这个温度，也希望我们两家单位能以党建共建为平台，多走动、多交流，互相学习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共同擦亮扎根百色、服务群众的工作底色。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期，南宁横州市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不少学生家庭房屋受损，农田被淹，经济压力陡增。灾情发生后，百色学院、又江民族医学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资助机制，为受灾学生纾困解难。目前，百色学院经排查，确定首批287名家庭受灾学生全部纳入补助范围，又江民族医学院共确认受灾学生173名，第一批临时困难补助金共计17.3万元已全部发放到位。
3: 7月18号晚上8时，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 BA 战火将继续点燃，百色市队将迎来第二场主场赛事，在百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战桂林市队。目前，百色市队正全面做好迎战强敌的准备。另据了解，本场赛事的门票也已开始对外销售，球迷可通过百色市体育中心微信公众号获取线上购票渠道，或前往百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购票。
0: 近年来，德保法院积极响应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红色法魂执行亮剑品牌

0: 来创建活动，以警务化改革深化执行强制性，建立执行警务一体化机制，执行法官与司法警察协同作战，快速反应，精准出击。机制建立以来，共开展执行活动六次，执结案件68件，执结到位金额82.37万元，执行到位率、执行完毕率较同期上升19.45%。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百色正以此为契机，畅通内外交通通道，培育临港向海产业，推动城市从内陆延边腹地向全区对外开放前沿大步迈进。
1: 王永超在主持召开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案件推进会时要求，扛牢责任，协同作战，全力攻坚，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0: 苹果市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4: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3: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4: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5: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3: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伤面。
8: 我的
9: 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0: 人在，什么都在。
1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2: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

0: 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4: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4: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5: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歌手金海心带来的爱似水仙，这首歌我个人会非常的喜欢，喜欢歌词里头唱到爱似水仙，在冬天盛开却不懂凋谢，你看多倔强的一种花呀，看上去是挺柔弱的，却偏偏选在最冷的时候把根扎进水里，独自撑起了一个季节的底色。今天才看到，这让我想起了今天我要读给大家的这篇文章，人生下半场为自己撑腰。我们总以为撑腰是外头的靠山，旁人的帮衬，可是走着走着就明白了，人生真正的底气是就像水仙那样，不抱怨水里太凉，也不去羡慕温室的热闹，只会把自己的养分不断地蓄积起来，生出自己的茎，自己的花。我就是水仙，可能上半场我们都忙着向世界去讨要一个位置，到了下半场要学着给自己撑一把伞，去做那个不动声色却稳稳托住自己的人。接着这曲《爱似水仙》，我们一块儿来翻开今天的暖文章。这篇暖文章是出自洞见，人生下半场为自己撑腰。最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句很精辟的话，没有谁能够一直被你依赖，你是你人生唯一的负责人。与其不断地迎合他人，不如在自己的节奏里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似乎总觉得碰上坎坷可以靠父母，遇上难关可以靠朋友，天塌下来了总有人帮自己顶着，直到看清了世事无常，历经了生活的沧桑，见多了生命当中的人来人往，才幡然醒悟，指望别人，依赖别人，靠山靠水，终归是一场空的。人只有活在自己的屋檐下，才不会被大雨淋湿，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才能够顺利地迈过沟沟坎坎。人活一辈子，真正能够给自己撑腰的，就像人民日报常说的，是越来越优秀的自己。中年以后最聪明的活法，就是养成好习惯，做好自己的摆渡人，把后半生的路给铺好。首先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好习惯是多存钱，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爆火的观点，令无数网友直呼感同身受。有博主表示，现在最可怕的不是没有钱，而是人对钱没有概念。点一次外卖可以买一只鸡，在外头吃一顿大餐的花费其实就是一家三口半个月的柴米油盐。买一杯奶茶的钱其实可以拿去买好多个鸡蛋，打一次车的费用可以坐很多回公交车。有的人习惯只用新款的手机，见到新的就立刻把旧的换掉，但事实上买一部最新款的手机的钱可以用来买多个家电，甚至是日常必需品。无奈的是，有的人一边抱怨生活越来越糟糕，却一边只顾着满足不断放大的欲望，拒绝存钱。主持人窦文涛年轻的时候，他的消费观就是只要一时喜欢就买，外出得住星级酒店，花钱从来都是无所顾忌的。尽管那个时候的他赚得不少，但是他从来没想过要存钱，多年来也没有什么积蓄。世事难料，谁曾想到有一天他的母亲突然间生了一场大病，住进了 ICU， 每天都需要不少的治疗费用，他心急如焚，却拿

不出足够的钱，不得已之下只好四处去找朋友借钱。可身边的人平日里头都看到过他的生活水平，没几个人相信他会没有存款，还冷嘲热讽地去挖苦他。直到那一刻，他才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就有人提醒过他，不给自己留点存款，遇到难关了该怎么处理呢？也是那段时间的焦虑给他上了难忘的一课，长了深刻的教训。有句老话说得很残酷，但是却句句都是现实，世人慌慌张张只为碎银几两，偏偏这碎银几两能解世间惆怅，可让父母安康，可护幼子成长。你永远没有办法预料那些曾经随手挥霍掉的金钱日后是否成为救你于水火的关键一步。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可以清楚的是，你存下来的每一份钱都会增加人生路上的选择权，也会增强你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你真正的底气。想要为生活留一份保障，不妨从这几件小事开始做起。首先，管理欲望，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花钱的时候，先问自己三个问题：这是必需品吗？有没有便宜的替代方案？如果不买，会影响生活质量吗？第二点就是定期存款，找到适合的存钱技巧。钱多了多存，钱少了少存，但不要完全不存，可以尝试专卡专用，或者是第一周存多少，之后依次每周递增。再来就是戒掉攀比，接受生活的不完美，可以适当的屏蔽掉外界无用的信息，多关注自身的需求，而非他人的眼光。

二点就是情绪稳，强大自己的精神内核。成大事的强者通常都会有哪些特质呢？这是不是你好奇的问题？生物学家严宁曾在访谈当中提到自己的一个优点，别人不给阳光，自己也要灿烂，即使别人不表扬你，自己也要在生命当中找到成就感。人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你高兴也是活，不高兴也是活，每天晚上都睡个好觉，把负面情绪趁早取消。跳水女王郭晶晶也说过，我选择不去在意那些不完美的水花，而是专注自己脚下的那块跳板上。人生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十米跳台，在不稳定的命运当中找寻最稳定的自己，找到稳定的内核。人这一生起起落落其实是常态的，而你如何去选择面对挫折的态度，决定了你的生活层次和生活质量。从现在起学会强大自己，做好这三点，没准你就可以活成一个强者。第一点，内核要稳，可以适当减少无效社交，降低对旁人的依赖，找到适合自己处理问题的方法，培养自己自主的能力，在独处当中找寻自我价值。第二点，精神要松，情绪上头的时候先停止做决定，也可以通过深呼吸等等的方式先让自己冷静下来，戒掉灾难化的思维，养成不带情绪做事的习惯，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我们说到第三点，心态要好，接纳生活当中不完美事情的发生，情绪低落的时候可以尝试亲近大自然，或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每天睡前清空大脑，把负面情绪清理干净，防止失眠。

再来我们说到的这一点，就是懂自律，修炼有序的生活节奏。世界上最傻的事是什么呢？学者尹烨有段话总结得非常的贴切，一个人可以忍受几十年的不快乐生活，却不愿意奋发图强，花一年时间改变。他不懂得投资自己，他浪费的是自己的生命。他明明知道他其实有本事去做一些事情。宿管可以考上研究生，快递小哥再背古诗词，人生都是可以改变的，前提是你什么时候愿意改变。很多时候限制你的并非眼前的环境，而是不愿向前迈一步的自己。现实生活当中常听到一些人羡慕别人从不生病，看起来总是活力满满，可自己呢却整日躺在家里懒得锻炼，更习惯熬夜打牌。到了中年羡慕旁人没有啤酒肚还能够保持好身材，可自己却不注重饮食健康，抽烟喝酒更是少不了半点。人如果只会抱怨命运不公，总是羡慕旁人的日子越过越好，但是却不愿意解决问题的根源，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那么终此一生或许也只能够活在对生活的不甘心里，就此留下无尽的遗憾。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问，怎么样过好每一天，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余生？那么究竟该怎么样度过呢？我们在这儿有三个建议。首先，坚持运动，激活身体。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可以做一个全身的拉伸，唤醒僵硬的关节和肌肉。也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外出跑步，晚饭后散步20分钟消化，也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去做一些有氧运动等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规律作息，好好睡觉。第三点，营养均衡，戒烟限酒。

最后我们要说的这一点就是勤读书拓展人生的无限可能。读书的价值其实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滋养，从细微之处帮你拓展人生的无限可能。读书丰富人的见识，让你知道人生不止只有一种活法。读书也拓宽了人的认知，让你明白解决问题可以有很多的途径。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在某个境遇里突然间懂得，丰富的知识储备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根基。想要培养阅读的习惯，给思想添砖加瓦，丰盈自己的灵魂，不如试试这以下三个方法。第一个，零时式阅读起步。不要给自己设定太高的阅读门槛，可以从小说啦、人物传记等等类型开始，提升自己的阅读兴趣。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先开始，设置微习惯，每天只读几页书。第二点便是创建阅读环境，在家中设置一个阅读的舒适区，保持干净和整洁，减少干扰，关闭手机或电视，这样能够保持阅读的专注度。第三点，长期坚持，并且记录读书感悟，可以摘录从书中收获的金句，和家人和朋友分享，增加记忆点，也可以记下读书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做好笔记，加深理解。我非常认同《借我一生》当中的一句话，人生的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去，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你自己人生的选择。后半生学会为自己撑伞吧，兜里有钱，心上无碍，腹中有书，健康常在，自律自愈，人生的路自然就会越走越顺。

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蕙带来的《换季》。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百色正以此为契机畅通内外交通通道，培育临港向海产业，推动城市从内陆延边腹地向全区对外开放前沿大步迈进。
0: 王永超在主持召开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案件推进会时要求，扛牢责任，协同作战，全力攻坚，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2: 苹果市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天松、卢倩，通讯员秦军报道。最近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标志着广西向海经济建设进入新阶段。这条黄金水道的建设也为百色打开了通江达海的全新空间。以此为契机，百色正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叠加区位优势，畅通内外交通通道，培育临港向海产业，深化省际跨境联动，推动城市从内陆延边腹地向全区对外开放前沿大步迈进。近期以来，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建设者们精细施工赶进度，全力保障工程顺利投用。这一项目建成后，云贵地区的大宗货物可经由右江航道进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出海，进一步优化西南内陆出海物流格局，大幅提升区域货物通达能力。平陆运河的建设落地，重塑了百色的区位格局，城市向西向南开放的枢纽价值持续凸显。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百色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邓丽萍：
4: 百色市云贵川渝四省市南下北部湾出海距离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优的必经通道，是平陆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贵、滇黔跨省区域中心城市和面向东盟的延边开放核心高地。百色整体以通江达海、滨海联动、港产承融、区域协同为核心思路，全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林运枢纽。
0: 立足全新区位定位，百色主动抢抓运河经济发展机遇，以通道建设带动产业升级，以开放联动激活发展动能，持续夯实广西向海经济西线战略支点功能。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百色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邓丽萍：
4: 重点做强做优铝全产业链，引导铝精深加工产能向沿江临港云区集聚，打造全国重要铝产业基地和广西泛铝件先进制造基地，依托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百色一号冷链专列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特色农产品跨境加工和集散基地，围绕四加四产业体系布局半导体材料、高端合金、新能源装备等新兴产业，发展临港物流、船舶修造等业态，打造向海产业集群，畅通面向东盟的陆路开放通道，实现江

0: 海联运与迎宾跨境贸易无缝衔接，深化云贵川渝区域合作，引导西南货物优先经百色集散出海。
1: 航道通畅，带动产业急剧发展。百色以港产城深度融合为核心抓手，推动铝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向沿江临港区域集中，提质升级，同步培育临港制造、跨境电商、现代航运物流等新兴业态。本地特色农产品、绿色建材、高端板材等产品依托江海联运优势，打通国内国际双向流通渠道，向海产业支撑持续筑牢。在双向开放格局下，百色充分整合水运通道与沿边口岸资源，实现江海联运与跨境贸易无缝衔接。通过深化云贵川渝省际产业和货源协作，持续承接产业转移，常态化开行的中泰跨境专列，有效压缩跨境物流时长，大幅提升多式联运运行效能，沿边开放活力持续释放。目前百色公铁水立体交通骨架已经全面成型，全域货物集疏运网络覆盖完整。百色正全力推进右江航道升级、黄白铁路建设、百色物流枢纽港、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四大重点工程，持续补齐水运短板，完善综合联运体系。百色市交通局副局长宁兆鹏：
2: 当前百色已形成通道骨架成型、枢纽功能升级、联运效能提升的公铁水联运立体交通格局，全运集疏运网络实现全覆盖，多条品牌联运线路有效降低大宗物流成本。后续我们将加快推进四大联运工程建设，全面构建通江达海、内接外畅的向海交通体系，为深度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高质量向海图强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1: 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关键节点，百色正持续完善交通枢纽功能，做强临港特色产业，深化内外双向开放，稳步将独特的通道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为全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百色动能。
3: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岳武强报道。7月14号，市长王永超在右江区主持召开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案件推进会，集中研判和推进涉及右江区的跨县域历史矛盾纠纷案件化解工作。王永超强调，要贯彻落实好自治区和我市关于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的有关部署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实效，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交上满意答卷。会上，王永超认真听取了右江、田阳、凌云、田林四县区有关山林权属纠纷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同与会人员就当前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研判，明确了下一步工作路径和办法，要求有关县区共同抓好落实。王永超肯定了各县区在推进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差距，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坚决扛起攻坚政治责任，认清目标差距，采取有力措施，提速增效，高质量推进矛盾纠纷化解，要聚焦跨域重点难点案件，联动作战，全力突破，要做实联合调处机制，坚决杜绝各自为政、推诿扯皮，要破解权属溯源难题，多渠道固定历史经营事实，为调处提供扎实依据，要做细思想疏导工作，发挥好基层治理优势，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讲清政策、摆明道理，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坚决防止矛盾升级，要坚持点面并进，锚定周进度量化目标，按照难易结合原则找准阶段性攻坚案件，加快全市总体进度，要持续深化线索排查，杜绝线上无案件、线下有纠纷的情况，要严把化解质量关口，坚决防止纸面化解、虚假消耗。王永超强调，要

0: 压实责任，严督实导，确保我市关于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的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各级包案领导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真正把问题研究在现场，解决在现场。市县工作专班要强化调度研判，对进度滞后的案件及时亮灯预警，跟踪督办。市司法局、林业局、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要主动下沉服务，在权属认定、技术测绘、政策把关上给予精准支撑，要坚决服务大局，按照有利于矛盾纠纷化解的目标，在跨区域案件中破除地方本位思想，强化同责共担、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共同加快推进整体化解工作，确保如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市领导吴志伟、黄善平、韦晓东，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出席会议。
1: 苹果融媒记者报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近年来，苹果市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盛夏时节，走进苹果市码头镇同仁村的葡萄种植基地，只见一排排的葡萄架整齐连片铺设，郁郁葱葱的藤蔓上缀满了饱满圆润的葡萄，果香扑鼻。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同仁村葡萄种植户马炯然：
2: 我们葡萄呢，除了线上和线下销售外，还对外开放，让游客进园采摘，这样也增加一份收入。
1: 近年来，同仁村立足本地土壤、气候、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葡萄种植特色产业，打破以往零散种植格局，依托土地流转、政策扶持、技术赋能等多重举措，推动葡萄产业规模化、标准化、观光农旅一体化发展。目前，同仁村核心片区葡萄种植面积已达656亩，带动23户农户规模化种植，年产量稳定突破100万公斤。同仁村党总支部书记助理周万涛：
3: 我们同仁村葡萄产业从最初的零星种植到现在规模化发展，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推广标准化种植，提升葡萄品质，让葡萄产业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1: 码头镇种植葡萄尝到了特色农业的甜头，相隔不远的旧城镇则深耕剑麻产业，趟出了另一条致富新路子。旧城镇剑麻种植历史悠久，但以前种植分散，加工粗放，产业优势未能充分发挥。为突破发展瓶颈，旧城镇近年来投资建设了现代化剑麻示范产业园，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大幅提升剑麻纤维品质。依托产业园平台，旧城镇还建立了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成熟发展模式，实现育苗、管户、收购、加工四统一标准化管理，有效解决了农户种植分散、销路不稳等难题。园区全年预计带动群众增收300万元以上。苹果市旧城镇康马村村民黄启和：
4: 在产业园就在家门口，我们不用外出务工，农忙的时候送麻，农闲的时候可以欣赏务工，既有种植收入，又有务工的工资，收入比以前稳定多了。
1: 当前国内剑麻市场供需缺口持续扩大，天然环保剑麻制品国内外需求持续攀升，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下一步，旧城镇将持续拓宽产业发展路径，稳步扩大标准化剑麻种植规模，持续完善精深加工链条，全力打造剑麻特色产业品牌，推动剑麻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苹果市旧城镇剑麻加工厂负责人肖永健：
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扩大标准化种植基地，升级生产线，持续收购农户叶片，带动更多群众稳定收入。
0: 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王建国报道。今年以来，西林县大力推广无人机植保技术，赋能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日前，西陵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面向果农种植户开设为期5天的第

0: 此期无人机植保专项培训班采用理论授课加真机实操一体化教学模式，兼顾实用性与规范性，培训全程免费，面向本地群众开放，通过系统化教学、规范化考核，让群众学得会、拿得到证、用得上技术。培训班学员陈泰杰：
1: 家里面还是有那么几亩地，有几棵果树啊，人工施肥什么的会相对比较麻烦一点。有了无人机技术的帮助的话，
2: 就能够快捷的进行施肥的操作。
1: 这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很实用。
0: 免费培训让群众掌握了新技能，而精准高效的非防服务则将技术优势直接转化为田间效益。近期以来，西宁县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团队携带无人机等先进装备，深入各乡镇村屯开展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专项行动，帮助农民群众开展非防作业，减轻了农户种养负担，深受欢迎。西宁县农业农村局经管站干部韦苏宁：
3: 今年以来，西宁县农业农村局经管站联合植保站共同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队，在全县开展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截至目前，统防统治面积已达20000多亩，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发生与蔓延。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田间病虫发生情况，做好作物后期管护，守护庄稼，保障粮食丰收。
0: 西宁县西坪乡八桥村村民黄立峰：
4: 县农业农村局来帮我们非防，减轻我们农户的负担。
0: 今年西宁县非防面积预计达30000多亩，下一步该县将持续聚焦粮食生产安全，持续强化农业技术服务保障，常态化推进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田间管护指导等工作，不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收能力，以精准化、智能化农业服务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全力守护群众米袋子，推动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
5: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梁立生报道。7月14号，百色市融媒体中心、百色市妇幼保健院联合开展党建联建聚合力、医媒同心护健康主题党日活动，推动党建工作与公益服务、健康宣传、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活动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大楼举行，百色市妇幼保健院的党员专家们先后参观了百色媒体历史展示馆，了解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采编播发全流程，大家对全媒体内容生产系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表示要借助百色市融媒体中心的宣传优势，让健康知识走进千家万户。百色市妇幼保健院龙传党支部书记、龙传内儿科副护士长周冬云：
6: 本次和市融媒体中心开展党建联建活动，一方面能够促进我们两个单位党支部之间的一个相互交流，党建工作经验取长补短，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另一方面发挥医院医疗专业、媒体宣传平台的各自优势，联合开展健康义诊、科普宣传等惠民活动，把党建工作和为民办实事联合起来。
5: 活动当天，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党员及专家还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大楼搭建起了健康义诊集市，内科、中医科等科室的专家现场为媒体工作人员开展测量血压、血糖、康复按摩等贴心服务。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副总编辑张哲：
7: 非常感谢市妇幼保健院的同事们送来义诊服务，让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切身感受到医护人员的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这个温度，也希望我们两家单位能以党建共建为平台，多走动、多交流，互相学习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共同擦亮扎根百色、服务群众的工作底色。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期南宁衡州市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不少学生家庭房屋受损，农田被淹，经济压力陡增。灾情发生后，百色学院、又江民族医学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资助机制，为受灾学生纾困解难。目前百色学院经排查， 确定首批287名家庭受灾学生全部纳入补助范围，又将民族医学院共确认受灾学生173名，第一批临时困难补助金共计17.3万元已全部发放到位。
5: 7月18号晚上8时，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 BA 战火将继续点燃，百色市队将迎来第二场主场赛事，在百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战桂林市队。目前百色市队正全面做好迎战强敌的准备。另据了解，本场赛事的门票也已开始对外销售，球迷可通过百色市体育中心微信公众号获取线上购票渠道，或前往百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购票。
0: 近年来，德保法院积极响应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红色法魂执行亮剑品牌创建活动，以警务化改革深化执行强制性，建立执行警务一体化机制，执行法官与司法警察协同作战，快速反应，精准出击。机制建立以来，共开展执行活动6次，执结案件68件，执结到位金额82.37万元，执行到位率、执行完毕率较同期上升19.45%。
5: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百色正以此为契机，畅通内外交通通道，培育临港向海产业，推动城市从内陆延边腹地向全区对外开放前沿大步迈进。
5: 王永超在主持召开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案件推进会时要求，扛牢责任，协同作战，全力攻坚，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0: 苹果市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5: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8: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9: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0: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0: 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0: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4: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5: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6: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4: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3: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3: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6: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3: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7: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2: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7下8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9: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8: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9: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3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8: 水利部预计，7下8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 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0: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1: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2: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1: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2: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1: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2: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2: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1: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

0: 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3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调研，强调强化政治担当，凝聚正能量，打好主动仗，切实维护网络空间清朗和社会大局稳定。
2: 韦涛到衡州市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工作时强调，倒排时间加快进度，再接再厉抓好灾后恢复重建。
3: 广西受灾地区迅速行动，全力推进工业农业灾后复工复产。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调研，看望慰问参与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加油鼓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参与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处小处快处正确，凝聚正能量，打好主动仗，扎实推动我区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网络空间清朗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刚来到广西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了解网络辟谣、网民留言办理等工作情况，指出广大网民通过网络等渠道反映困难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是对党委政府的信任，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建立健全网民留言办理工作体系，及时回应诉求关切。随后，陈刚在广西网络安全应急中心指挥大厅详细了解网络生态治理、应急指挥等情况，并在机关会议室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全区网信工作汇报，勉励干部职工再接再厉，真抓实干，发挥好第一示警和无早机制作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各项工作，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贡献智慧力量。陈刚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要坚持站在天安门城楼看广西，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局，统筹好网上网下和内宣外宣，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推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磅礴力量在网络空间广泛凝聚。网络综合治理，线下是基础，线上是关键。要牢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以线下问题解决，促进线上空间清朗。陈刚对全区网信系统在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中开展积极有效的网络宣传给予肯定。他强调，当前全区上下正齐心协力开展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各级宣传网信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始终把人民群众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当好指挥部、民心部、情报部、参谋部，积极搭建网民诉求反映桥梁，关注收集群众心声，及时反馈有关部门，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画好抗洪救灾网上网下同心圆，要坚持正确。

0: 确舆论导向，深入挖掘抗洪救灾中涌现的先进事迹，讲好感人故事，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和不实信息，持续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提振精气神，为打赢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衡州市云表镇镇龙乡均是受灾严重的乡镇。7月1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再赴云表镇镇龙乡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松劲懈怠、疲劳厌战思想，倒排时间加快进度，再接再厉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早日恢复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前云表镇清淤消沙等工作仍在紧锣密鼓推进，韦涛沿途查看云表镇街区和贾简村清淤除障、道路桥梁抢修等情况，深入南康村与乡镇和包联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村屯通车、水电恢复、物资供应等工作，看望慰问志愿者，感谢他们不畏辛劳支援灾区。韦涛强调，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要倒排时间、包片作战，统筹央企、国企等力量，调配更多专业设备，实行区域交通管制，加力攻坚淤泥清理、垃圾清运、抢修电力、通信、供水等损毁设施，保障受灾村屯尽快通路、通电、通水、通网。经各方力量连日奋战，目前镇龙乡所有行政村道路全部打通，原来乡主街道遍布的淤泥也已大幅清理。韦涛来到镇龙乡，了解村屯通车、物资供应、清淤消沙以及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准备工作情况，对近段时间以来镇龙乡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主持召开碰头会，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下一步灾后重建工作。韦涛强调，当前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各项工作艰巨繁重，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衡州市要全力保障四通，紧盯各个环节和目标任务，组织精干队伍继续抢通自然村屯受阻道路，加力抢修水毁设施，确保水电路网如期畅通，要加强协同作战，重点攻坚乡主街道、群众房屋等区域清淤清运和防疫消杀，抓紧米油面、医疗等物资调配发放，同步做好一线救援人员后勤保障，加快恢复干净整洁面貌，要注重工作细节，饮用水源确保稳定可靠安全，物资发放精准到户到人，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要坚持长短结合，争分夺秒推进当下灾后恢复，立足长远，加强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提升，帮助群众重建美好家园。此外，还要密切关注未来雨情汛情，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该转移群众的时候坚决转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7月15号，全区重点行业领域主管部门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防范重特大事故推进会在南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分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监管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强调，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清严峻形势，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强化担当作为，主动垂直监管，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善用专家力量，精准把脉问诊，着力提升防控效能，敢于较真碰硬，强化追责问责，切实倒逼责任落地。会议强调，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迅速组织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极端负责的态度、超常规的举措，坚决扛起三管三必须重大职责。

0: 坚决打赢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这两场硬仗。
1: 随着洪水退去，连日来贵港市和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迅速行动，全力推进工业农业灾后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努力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2: 记者在贵港市港北区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看到，烘干车间内一片繁忙，金黄色的稻谷通过热风循环系统快速脱水，干爽饱满的谷粒有序输送到成品仓。受洪涝影响，合作社外网供电从7月6号起被迫中断，烘干车间断电停机，大量湿稻谷如果不能及时烘干，极易发芽霉变，晚稻育秧进度也将受阻延误。贵港市港北区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汉才：
3: 我们紧急从山东采购一台大功率的发电机，目前合作社烘干生产线全面恢复正常。七月十二日复工以来，设备24小时不停烘干，已烘干水稻600吨，累计育秧、晚稻秧苗4000多亩。
2: 贵港市农业农村局协同市农机中心，依托全市农机服务组织，全力推进早稻抢收抢烘，同步开展晚稻育秧，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影响。截至7月15号，全市收割早稻近77万亩，双抢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12.4万台套，84家烘干中心开足马力作业，累计烘干稻谷约18万吨，有效保障粮食生产不断档。农业生产抢农时，工业企业复工也在提速。在贵港西江工业园区的广西贵港和乐门窗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切割、组装、打包，各工序同步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加紧赶制订单。洪灾期间，不少员工因积水被困无法到岗，水退后，企业第一时间协调员工返岗，同步做好后勤保障。广西贵港和乐门窗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陈婷：
4: 目前已经有80%以上员工顺利到岗，产能正逐步恢复，基本实现复工复产。为保障员工安心工作，公司及时为到场员工安排了基本的住宿和就餐，全力保障大家的生活日常。我们有信心保质保量完成本月生产任务。
2: 据了解，贵港市7个大型产业园区中，多数片区内涝已处置完毕，全市受灾企业1571家，目前已有406家恢复生产。当地已成立市级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帮扶专班，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指导，统筹电力、供水、通信等部门，加快基础设施抢修，优先保障重点企业生产要素供应，同时推动保险机构快速定损预付，对接金融机构落实稳企纾困信贷政策，畅通原材料和产品运输通道，全面开展灾后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助力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在南宁横州市，多个乡镇的茉莉花田受台风影响出现大面积积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采收都受到影响，给当地花农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日前，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联合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复产技术，全方面进行技术指导，助力花农科学补救，稳保后期产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茉莉花团队负责人蒲朝阳：
5: 等级它可以分为一个是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那对于那轻度受淹的茉莉花田，是它就说只是有少量的这个落花黄叶，但它的根系还是很完好的。那对于这种花田呢，它的恢复很快，损失不大。那中度受淹的，也是大概淹了有3-5天的那种啊，一般就是会出现了很大量的落叶啊、嫩枝枯死啊、根系受损啊，那这个必须就要修剪、杀菌、除根。
2: 蒲朝阳特别提醒，暴雨过后高温高湿是病虫害高发期，根腐病、炭疽病最容易趁虚而入，所以灾后管护至关重要。
5: 这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有团队下到灾区去现场指导，发放一些这个技术资料，也有针对性的在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出具一些病害的防控方案、用药方案。后面我们还会开展一些集中培训。
2: 此外，同样受灾的南宁市宾阳县等地也在洪水退后有序开展农作物抢收工作。截至7月13号，南宁全市已收早稻超过60万亩，同比增加10万亩。广西种子协会、南宁市种子协会捐赠的水稻、玉米、蔬菜种子共计1.2万公斤。

0: 从七月十四号起，陆续发往宾阳县、衡州市等重点受灾地区，支援灾区恢复农业生产。
1: 经过抢修人员昼夜攻坚，衡州市灾户抢险工作传来进展。七月十五号下午，云表镇因灾中断的通信网络已全部恢复正常。当晚，镇龙乡接通主网电，目前沿线村庄陆续恢复供电。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廖柳玲、陈清荣的报道。
2: 七月七号开始，云表镇道路被淹，交通受阻，通信中断，许多在外务工人员和留守家乡的亲人间失去联系。灾情发生后，中国移动紧急从贵州、广东和区内各地集结300多名专业抢修人员驰援云表镇。队伍抵达后，立即开展24小时三班倒连续作业，全面铺开受损线路排查、断点修复、设备重建工作。云表镇境内大量电线杆被洪水冲毁，无法按照原有线路架设线缆，给抢修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施工人员因地制宜制定抢修方案，在居民房屋、外墙、路灯杆等现有设施上架设线缆，搭建临时通信通路，最大限度缩短抢修工期。在全体抢修人员的不懈努力下，七月八号起，云表镇通信信号逐步恢复，群众可正常拨打接听电话，使用移动网络与外界的联络通道重新畅通。七月十五号，云表镇通信全部恢复。后续，中国移动将持续做好通信网络的巡检维护工作，对临时架设的线路进行规范化改造，重新铺设标准通信线路，为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灾后恢复重建提供有力通信保障。七月十六号，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了解到，七月十五号晚，随着石千福镇龙县909开关成功核闸，石千福镇龙县完成重建。目前镇龙乡街道、镇龙乡政府同步恢复稳定主网供电，沿线凤丹村等村庄陆续接入主电网，恢复市电供电。南宁衡州市镇龙乡凤丹村党支部书记黄家山：
3: 电网的兄弟们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给我们很快的通电，太不容易了，太感谢了。
2: 抢修队伍克服泥泞、湿滑、复杂地貌、通信信号差、作业点分散等困难，历经36小时攻坚，让此前因灾断路断电的镇龙乡接通稳定主网电。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贵港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后，村庄受淹，小区断电，街巷积淤。随着洪水逐步退去，当地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灾后恢复，从乡村自救到城区保电，从清淤攻坚到环境整治，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一线，用坚守与担当托举群众生活，推动城市加速复苏。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0: 洪峰过境时，清塘区三里镇大洲村被洪水浸泡长达4天4夜，是本次灾情中受淹时间较长的村落之一。从灾情发生的第一刻起，村党支部就通过党员群发动所有党员全部投入救灾工作中，避险疏导、人员调度、物资保障，每一处关键环节都有党员顶在前面。清塘区三里镇大洲村党总支部书记邱发恒：
6: 一开始我们就在党员群里面，我们就发动党员们在家的有生力量的，他们都出来了，一起谋划灾后怎么去做，怎么安排人员避险疏导等等，还有一些物资的发放都是有序的进行着，也是通过我们村的党员跟队长辛勤付出下，能够妥善的把每一个救灾物资能够分发到每一户村民手上。
0: 如今的大洲村，村部里救灾食品、饮用水整齐码放，村民们在党员和村干的带领下，拿着铁锹、扫帚，逐户逐巷清理淤泥。熟悉的村庄正一点点褪去洪水痕迹，回归往日的烟火气。洪涝灾害中，贵港多个小区地下停车场积水最深超过4米，地下配电房被洪水淹没，居民供电被迫中断。南方电网广西来宾应急抢修支援贵港队伍，承担着5个小区的抢修任务。七月七号队伍抵达时，多条主干道仍泡在浑浊的洪水里。作为一名党员、队伍总指挥、来宾新城供电局副总经理石峰卫，没有片刻迟疑，带头踏入齐腰深的积水中，和工友们合力架设抽水泵，全速开展抽排作业，为后续电力抢修打通了关卡。
7: 我们突击队的

0: 同事加班加点完成永久用电的这么一个技术开发，电缆敷设还有昼准设备的一个恢复工作，希望恢复所有居民小区的正常的供电。
1: 一身泥水一身汗，换来了一盏盏陆续亮起的灯火，也点亮了受灾群众回归正常生活的希望。抢修人员连轴奋战的身影，居民们都看在眼里，暖在心头。小区居民刘先生，
2: 他们24小时值班在这里，他们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他们吃的都是以一个面包一瓶矿泉水为了我们小区服务，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啊，我们也记在心里面。
1: 随着城区积水全面消退，路面厚厚的淤泥、散落的垃圾成了阻碍城市恢复的第一道难题。7月15号至16号，贵港市启动清淤清洁大会战，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全员下沉46个包联小区及主次干道，机关干部、公安民警、城管队员、企业职工、志愿者多方联动，分片包干，人机协同，打响了城市环境恢复的攻坚战。党旗飘在哪里，党员就冲在哪里。贵港市政府办公室党员干部罗仲晓告诉记者，水退人进是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
3: 我身为党员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水一退我们马上就上阵清淤泥，机器和人工同步跟进，清完立刻做消杀防病害。我们辛苦一点没关系，想尽快把环境恢复原样，让老百姓生活恢复正常。
1: 在清淤一线，这样的党员身影随处可见。贵港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蓝少莹和同事们一大早就进驻包联片区，一段一段往前推进清淤作业。
4: 把我们清淤工作全部做完才会收工。我们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肯定要发挥先锋带头作用，加入到这个城市的救灾工作里面，让我们的生活尽快恢复正常。
1: 据统计，截至7月15号18时，贵港市中心城区累计出动人员约28000多人次，环卫作业车辆5800多辆次，清理生活垃圾近13000吨，清运淤泥超过10000吨。目前清淤清洁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后续各部门还将接续开展路面冲洗、垃圾清运与防疫消杀工作。从村庄到城区，从保电到清淤，一面面党旗在灾后恢复一线高高飘扬。一名名党员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实干守护民心，成为群众灾后重建路上最坚实的主心骨。
5: 广西台消息，7月15号，广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在南宁举行。经过层层选拔，进入决赛的21名新闻工作者，围绕“奋进155，聚力启新篇”主题，用质朴真诚的语言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展现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本次比赛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比赛现场，选手们结合自身经历和新闻舆论工作重点，讲亲历故事，谈采访过程，说内心感受，述使命担当。有的记者用脚步丈量基层热土，在高铁工地、抗洪一线、地震救灾现场挖掘鲜活故事；有的记者扎根边疆国门，以镜头见证口岸变迁，用话筒传递边关声音。有的记者深耕舆论监督领域，以建设性报道推动问题解决，架起干群沟通的连心桥。有的记者投身国际传播，远赴海外筹建国际联络站，用心用情讲好中国故事。一个个动人篇章，充分展现了全区新闻工作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职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广西广播电视台记者尤云、燕文静获1等奖。同时，比赛还评出了2等奖、3等奖及优秀奖。通过网络投票遴选出的河池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诗雨获得特别奖。
6: 日前，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发起抗洪抢险灾后重建专项捐款，截至7月15号晚上8点，累计募集善款突破850万元。据了解，此次所有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全部用于帮扶洪涝灾害中生活困难群众，重点保障灾区基本民生、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支持受灾地区家园修复。
5: 7月15号，南宁海事局为平陆运河首艘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核发船舶所有权证书、船舶国籍证书，两套核心证照同步办结，标志着该船顺利出生并拿到了户口本和行驶证，可以合法的在法定水域内航行。
6: 2025年

0: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在北京揭晓，柳工旗下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参与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全力以赴恢复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烟火气息逐渐回归，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莫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

0: 您有一张船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6: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6: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6: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6: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6: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5: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7: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5: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5: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7: 增强防震意识，
5: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